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治疗新进展，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如果啊你有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通过如下的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了。第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关注留言都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呢张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新进展哈。说到这个帕金森病哈，如果周围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就会知道他是一直在抖的，这个抖是不受自主的控制，是不是？
3: 是的。
1: 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两个疾病啊、两个病例哈，来让大家了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主题。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这位阿姨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知的一位阿姨了哈，是孙阿姨，患帕金森病超过20年了，饱受肢体僵硬、动作缓慢、这个冻结步态等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折磨，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阿姨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阿姨其实为什么我说呢，她本身在工作上非常出色，既是全国的劳模，然后但是她在工作期间呢就逐渐患上了这个帕金森病，然后出现了这种肢体的僵硬和严重的肢体的抖动，这样的话所以她整个的身体的就是整个工作的困扰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阿姨在患病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她一直用药物治疗，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自身很坚强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的话讲呢，改善之后，最后呢，我们又在她症状加重之后，又进行了一个脑起搏器的治疗。治疗之后，现在这个患者呢，在治疗之后不仅是能恢复到正常的工作，而且呢，她还是积极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她之前不会游泳，她自己从开始学习游泳开始进行这个身体锻炼，同时呢开始投身公益活动，对于这种帕金森病友的这种支持，以自己为做例子的话来讲，每天还做直播跟各位帕友去进行交流，这样的话来讲呢可能帮助更多的帕友，而且他从治疗以来现在其实已经患病于20多年了，然后通过自己这种持之以恒的锻炼，包括药物包括手术的治疗，现在还是可以很好的完成各项的工作，然后每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开开心心的交流，整个生活状态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其实是觉得它是我们一个因为帕金森病是个慢病，它会贯穿你整个生活的比较长的时间，这样的话它一直是一个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状态，同时跟家里人的话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和睦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阿姨是我们认为我们治疗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也希望以她为例子吧，让大家都能接受到这个正规的系统的治疗。
1: 明白了哈。这个帕金森病前面我简单说了一下哈，就是不住的抖是我们能看到的它的一种情况，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共同的来进行这个解决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治疗的新进展哈。你看我们的这个题目帕金森病啊治疗新进展，就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

0: 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放弃啊，有病的话呢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哈、啊、接受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怎么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呢？非常的简单，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什么呢，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也能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大家呢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然后呢我们来为你解决问题。刚刚专家说到了第一个病患情况，还有第二个我们用了一个设备哈来帮助他解决哈。那第二个病患情况是这样的，是一位大学退休的一位教授啊，也是一位高知的知识分子啊，他是植入了脑机接口的产品，通过开启感知捕捉大脑的信号，改善行动困难、震颤等运动的症状，术后呢可以为子女看孩子了。
1: 对，
0: 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我们知道最近这两年的时候，我们这脑机接口可能所有人都在广播电视上或者说一些媒体上充分了解了脑机接口的一些情况。脑机接口我们广泛来讲就是在脑子和计算机之间我们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通过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人脑的一些功能的改善，包括一些功能的支持。然后这位的患者其实是接受了一个闭环的一个脑起搏器的一个刺激，因为我们知道国家在脑机接口这方面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我们之前说脑起搏器的话它只是能输出，就是它通过电流的输出改善病人的抖动的一些症状，但是脑机接口呢不一样，脑机接口它是通过既能感知你脑子里发生的情况，比如说脑电的一些情况，然后又可以输出去治疗我某些症状，比如说我制止病人的抖动，包括制止病人的这种僵直的情况。同时的话讲，我们现在叫为什么叫闭环呢？它还可以通过计算机去整个感知你脑子运作的这个情况，通过感知运作这个情况，可以进一步提供给信息，提供信息给医生，然后医生把这些信息汇总之后才能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治疗。所以说在神经科学里面，脑机接口逐渐迈入到我们正常的人的生活之中了。
0: 嗯啊，这个脑机接口啊听起来其实挺高精尖的哈。那它是怎么样跟我来为我们进行服务的？它是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植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吗？
1: 是的
0: 啊。
1: 首先第一点呢，脑机接口的话讲，我们必然会在脑子中植入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去感知脑电的信号。同时的话讲，我们在计算机处理之后的话讲，我们把我们需要的信号再回输到脑子里去，通过这样的话讲去感知去治疗患者的一些疾病。同时呢，我们还是刚才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感知到在患者脑子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通过分析之后我们去对症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脑机接口给我们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因为之前我们是无法知道脑中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不断的知道我们大脑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我们有一些疾病或者是疾患的发生。
0: 好，我们听友这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它是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了，是不是？
1: 这个闭环的脑起搏器，我们叫可感知的脑起搏器，目前其实一个在最近这几年已经非常的成熟，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很多厂家都已经做出了这种闭环的刺激的脑起搏器，在帕金森病不仅是帕金森病，相当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还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都可以应用这种脑机接口去治疗我们目前的病人，而且已经拿到了国家的这个治疗的许可嘛。
0: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继续来往下进行节目哈。那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哈，到底什么是帕金森病，它有哪些常见的这个症状，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啊，我们现在回本溯源的话，其实帕金森病，我们知道帕金森病已经发现了200余年了。为什么叫帕金森病呢？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发现以震颤和麻痹，我们就是以震颤和走路僵直这种一系列的症状，为主的这么一类的疾病。然后他把这一类疾病总结了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是相似的一种疾病，所以用他的名字，我们给他命名叫帕金森病。然后还有一类呢，我们叫帕金森综合症，我们也就是我们叫震颤麻痹，就是说老百姓总说的我们手抖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运动的僵直，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命名为一类的疾病。

0: 这一类的疾病呢，其实在我们的目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发现，它是在我们的脑子的深部啊，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变化啊，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用电去感知我们脑电的一些变化，这我们知道，同时还有一些病理学上的变化，包括一些神经递质的产生的缺失，产生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当然我们在日常的认知中最主要知道帕金森就是手抖，
1: 嗯，
0: 但其实帕金森的核心症状是慢，就是他所有的活动都会减慢，不仅是手部的活动，包括腿的活动。那我们经典的帕金森的一些症状就是说，我们可能从一侧肢体或者是某一个小的手指活动的变得不灵活开始，逐渐出现了静止性的震颤，也就是说我们在手在放在桌子上，当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外界干预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不同频率的这种这一个震颤。除了这个震颤之后，然后可能会影响它的整个的活动的准确性，同时影响这个活动的快速性。这样的话呢，逐渐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我们说帕金森病是一个一系列的症状，但它核心的症状的话，它就是活动越来越慢，比如说我们走路小碎步啊，面部的表情会减少，这样的话来讲会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在帕金森病患病的三四年以后，可能就会让这个患者呢出现比较严重影响生活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干预去治疗了。
1: 明白了，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直播间哈，直播间现在好多朋友在里面留言了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张主任好，这个我们看到了，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会请不同的专家来做客，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治疗的新进展哈。如果你有帕金森病的一些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讲解就是详细哈，老百姓都能听明白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听明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接地气儿，
0: 对，
1: 让老百姓能听懂，而且还要权威，对吧？你知道我今天听节目我听的是啥，然后怎么样能跟我或周围的亲戚朋友来进行一个对照。可能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但如果说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有这种情况，咱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该知道到谁这来去找谁治谁看的好，对不对？
0: 对，
1: 好，咱继续往下来哈。那么帕金森病在我国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讲帕金森病是一个慢病，在我国整个的治疗现状是我们已经成立了很好的一个慢病的治疗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大的医院都有这种帕金森病的专病的门诊，然后它会长期追踪整个病人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同时呢还有一个最主要问题，你看比如说我还是我们吉林省运动障碍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科研的角度，就是我们从科技的角度来讲已经关注到这个疾病，我们想在临床上去做更多的研究去帮助这样的疾病。这个在国家的话来讲，我们整个的帕金森病的话来讲也是有很明确的这些治疗的体系的，包括我们中华医学会也有专门的这样治疗的学组。你看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国家层面上的一些成立的一些组织去治疗这些疾病。当然我们还有不足，我们从发病率看的话讲，我们吉林省大概从流行病学角度应该有6万到8万左右的病人，但从我们的统计的话，就我们从全省的各大医院呢拿到的治疗的这种情况看，其实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得到一个非常专业的治疗的，因为病人身处不同的地域，他所处的医院也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只有1/6左右的病人可能能在相对比较更专业的这种专病的医生那儿来能得到治疗，大部分的病人呢可能还在神经内科呀、康复科呀、其他的一些领域得到治疗。这也是我们特别想呼吁的，因为好多帕金森病病人会被误诊为脑梗，他有很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发现好多疾病的病人三四年都一直认为自己是脑梗，按照脑梗的治疗然后没有什么任何效果，然后到处求医问药，最后发现自己帕金森。所以这也是我们科普的目的，当你出现了一些肢体活动的障碍的时候，也不要想光是可能是脑部的梗，那脑梗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类似于腰痛、下肢走路不好这种的话，可能是不认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类的疾病的话，其实都有可能是帕金森病的一些表现啊。然后我们也是怎么说在大力的去科普和宣传。

0: 宣传这方面，然后同时寻找这种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们在全省的各个地市州都在跟所有的这个专业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在合作，我们再去普及帕金森病专病的知识，希望在全省的每一个县的位置都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医生能治疗这样的疾病，你给全省的广大老百姓做补吧。
1: 嗯，明白了哈。所以是这个帕金森病目前看来它应该也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疾病了。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病其实现在逐渐的好像越来越走入到我们大众人群，或者它好像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0: 应该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是比我们刚刚开始做这类疾病的时候，他们的患病人群是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0: 因为帕金森病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随着我们整体社会的老龄化的一个推进的话讲，它整个的这个患病率和患病的人群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知道它是除了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以外最大的一类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应该做过测算的话，到2030年左右，我国将会有500万左右的帕金森病的病人。其实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群了。
1: 嗯，明白了。所以这人群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我前面介绍到哈，我说是帕金森病，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抖，就是嘚瑟嘛，是吧？
0: 对
1: 啊，是它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情况。那除了抖和嘚瑟，它还有哪些症状呢？
0: 我刚才说了，它核心症状是慢，就是慢，就是说我们在打个比方，我们比较经典的几个像比较经典几个症状，病人走路会变慢。
1: 啊，
0: 然后走路变慢，然后呢变成小碎步，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一步平均是五十厘米左右的一个步幅，它的步幅会变小。
1: 嗯，
0: 这样的话变成小碎步往前倒，这种的情况，还有一个腰逐渐变弯，面部的表情出现变少。
1: 嗯，
0: 这种的话讲，其实都是帕金森病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到末期的时候还会出现走路的就是说我无法迈步，无法转身。
1: 嗯，
0: 然后出现了喝水啊吃东西的这种呛咳。的表现，这都是他的到末期的一些，我们刚才叫冻结不太也好，我们叫中轴症状也好，是末期的一些表现。但初始的表现，刚才我们说的最主要的还是一侧的肢体不显性的抖动，或者是活动的变慢，变得没有那么灵活为主。
1: 明白了，慢不灵活然后呢再有就是抖，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症状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然了，可能你要细剖起来还会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对对对，有很多很多症状。
1: 那这个帕金森病可以预防吗？有哪些早期的这个症状信号呢？
0: 因为是这样，我们在帕金森病的这个诊疗里面，我们有一类的病人是遗传的我们当然说有家族遗传的帕金森的这类的一类的病人，但是遗传的病人在整体病人里面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大多数都是散发的，散发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群之中可能随机会有一些病人出现在50岁左右的时候或者是更55岁的时候，它会显现的会更明确一些。
1: 嗯，
0: 我们如何预防，其实因为目前在帕金森病的诊疗里面，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病因，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规律的作息啊，包括一些正常好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可能是避免帕金森病的一些情况，但并没有说我一定吃哪个药物就会一定会预防这类的疾病。但我们患了这种疾病的话来讲，我们早期诊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早期能知道我患病了之后，我们来进行干预，就是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健康的健康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我们好多病人在组织一些康复，我们去打八段锦呢。我看刚才有一位患者说都是西医嘛，因为中医的理论的话来讲，其实我们比如说八段锦，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中老年活动的，它是可以帮助帕金森病人去康复的。我们一直在组织我们的患者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公益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治疗他的一些非运动性症状，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因为帕金森病人有非运动性症状，有的是睡眠的问题，有便秘的问题，有很严重的焦虑的精神心理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改善了之后，可以很大的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延缓疾病的进展。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理论，比如说在几年前 Nature 的一篇文章提出来，我们可能帕金森的一开始的缘由是起源于肠道。所以其实的话讲呢，肠道的因为可能是一些病毒的侵入 之后造成了一些神经的感染，然后通过鼻黏膜再进入到颅内。当然这是一个假说，但我们现在也发

0: 发现我们很多帕金森病人的话呢，他有严重的一些便秘的情况，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手段，现在我们也在做菌群移植的治疗，我们通过菌群的治疗，哎，也可以改善他很多的症状。我们很多病人通过就是一些益生菌的治疗，也可以改善了整体的一个全身的状况。所以说这些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技术、新进展嘛，就是好多的新的治疗的方式的出现，让我们这些病患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所以我们患上帕金森病之后，其实不要怕，最主要的是如何配合医生，用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去解决目前的问题。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得了这个病之后，首先我觉得我们的首先这个心态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不要觉得我得了这个病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了，是吧？
0: 是的，
1: 心态要调整好，然后找对专家，找对医生。同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依从性，是不是得听话？
0: 是的，就是。老百姓咱们讲叫听话，我们讲医生叫医学叫依从性。因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医生能从你的症状之中提取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更重要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症状，然后通过我们的药物啊，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康复这些治疗方案去改善你，针对去改善。但是往往病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对吧？我觉得我这样会更好，这样会怎么样？这样的话讲呢，而且这患者就像您说的，可能他有一些比较焦虑的情况，他不喜欢跟太多的人去交流自己的病情。这点上，其实呢，我们更希望我们病患和我们的医生进行更坦诚的交流，然后医生也会给他提供更个性化或者更贴心的一些治疗方案。就像您说的，依从性是我们在治疗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患者能配合药物治疗，而且比较坚持我们的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相信我，就像我们一开始说那个孙阿姨一样，她其实是依从性非常好，按照医生的所有的治疗方案，她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她也在每天直播去向大家，跟大家去宣传说我们怎么样能把自己治疗得更好，我们可能还是要不断的配合医生，我们去这样做。
1: 嗯，好，刚刚有朋友说到哈，说要看到这个张老师的正脸，看到正脸很简单，看这儿，看看张老师这帅气的脸庞哈。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那么我们要说说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帕金森病都有哪些治疗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最简单的话来讲，帕金森病呢，我们叫三驾马车啊、治疗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第一个呢是。药物治疗是所有的治疗的一个基础，因为开始出现帕金森病之后的他症状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药物去改善某些的这个特定的症状，比如说抖比如说僵直，而且这种改善是非常之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左旋多巴类这个药物自从60年代发生之后，就是我们被发明了之后，曾经有一段认为说这个药物是可以完全治愈这个疾病，因为我吃了药之后就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我们的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随着治疗时间延长，发现了药物的蜜月期度过之后，一般来讲两三年三四年之后，药物会出现药物逐渐效果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药物的疗效没有好之后，我们增加药物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药物的副反应的出现了，这个会有的。所以说引出了第二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在法国出现了这种脑深部电刺激，也就是说我们说脑起搏器这个手术，它去治疗这种震颤手术的话，发现它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远在40年前，其实也就进行了这种脑起搏器的这些手术的尝试。同时1997年在美国 FDA 已经批准了我们就用脑起搏器去治疗帕金森病。这样的话呢，另外一个治疗方式，也就是说手术治疗，也逐渐走上了一个大家能认识到的一个情况。随着我们认识到，发现手术治疗的话讲是药物治疗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对于末期的症状比较重的病人的话，手术治疗一个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然后呢，还有第三驾马车，就是我们的康复啊。我们康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我们如果在就刚才包括我刚才说的八段锦呐，包括我们的康复的一些治疗手段，其实这个是贯穿在整个治疗所有体系之中。从我们一开始得病到疾病的中期和末期的话讲，康复一直都能帮助我们。第一个能改善自身的状态，第二的话讲，康复治疗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于比如说一些体态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病人是有一些向前这个弯腰啊，我们通过体态的调整，包括一些步态的一些康复的话讲，完全都是可以改善相当多。

0: 我的一些症状。当然康复治疗就跟我们的那个锻炼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康复治疗是贯穿到整个药物和手术治疗之中的。如果我们把它看三驾马车的话讲，就是一只手是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一只手是手术治疗，然后康复治疗其实是环绕在整个这两只手整个这个治疗的体系中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三个治疗的一个主体的治疗手段。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案出现，比如说经颅的超声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现在比方说干细胞的一些临床实验的这些研究这些包括有可能的话来讲，国外还在做一些基因的治疗的一些研究，这都是一些比较前沿的治疗研究。但是这些方案毕竟还都在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药物啊、手术和康复整个这个治疗体系中去贯穿的。我们的新的治疗方案还是要以老的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案基石，同时的话我们希望早一日有这个科技的进步能攻克我们帕金森病。
1: 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帕金森病现在其实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控制它
0: 是的
1: 控制它。然后刚后面您说了一个功课，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能让它达到一个临床上的一个治愈。
0: 是的对，
1: 是这样哈。好，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刚刚我看了已经刷新过去好多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词啊，说到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啊，我这样理解对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到了一个中医哈，那中医治疗帕金森病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学科 MDT 联合的一个科室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更 MDT 科室是我们是在和康复科做 MDT 的会更多，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康复手段是用的我们中医的办法，
1: 对
0: 吧？我们知道很有，但因为中医我们对于帕金森病的话讲，在我们可能在药物上，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寻求一些中医中药的治疗上，是现在目前没有说有特别良好疗效，或者说一个特别明确疗效的一些中药。但是实话来讲呢，中医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八段锦包括的针灸的一些方式，包括针灸也是可以改善整个的一些它的就说肌肉的痉挛呐、体态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改善的。同时的话呢，我想因为祖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博大精深，
1: 对
0: 因为刚才那个我看一位病友也说，就只有西医嘛，因为中医我们是需要跟中医的更多的这些中医的大的专家去沟通，我们在哪个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治疗效果。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话西医包括药物和手术的话讲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目前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在整体的治疗的话讲还是以西医为主，然后中医为辅我们的中西医并行那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就像刚才一彤您说的我想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的观点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个疾病我们能让它延缓，包括能改善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手段能治愈这个疾病，因为我们知道治愈是代表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一次药之后，它以后就永远都好了，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个疾病困扰了。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疾病，比如说最典型的高血压，我们高血压也需要每天服用药物，对吧？我们也无法完全治愈高血压，我们原发性高血压也需要长期的吃药。所以这种我们只要维持到他血压比较好的状态，我们就可以预防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帕金森也一样，如果我们好好服药的话，我就可以防止出现我的肢体的活动障碍的发生，那我们就可以提高更好的给这个患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更能做的一些东西。
1: 明白了，刚才专家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嘛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张教授讲的专业通俗易懂接地气儿哈，然后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啊，就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其实帕金森这个病哈，如果说专家不是像您用这种语言给我们来解释的话，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的话，可能大家还听得云里来雾里去
0: 对，
1: 因为这个属于是个大病吗？
0: 是挺大的一个病。就是我其实的话讲，我们想随着老龄化的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周边患病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我们从事这个专科时间大概已经10年了， 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帕金森病的关注也好，对我们的治疗的进展也好，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群去关注的。但你看现在，关注的人群也多，再有身边患病的人也会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想

0: 知道这个疾病怎么治疗，然后也想我们去帮助啊，或者帮助这病人自己，我们也更多想了解这方面情况。我刚才讲了，随着预测，目前的话讲，我们中国的2023年可能会有500万的帕金森病人，占整个世界的帕金森病的病人的一半，也就是说，可能全世界会有1000万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可能就会有500万的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我们治疗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说，我想我们全中国的帕金森病的专科医生，专门治疗帕金森的医生加起来，我想也就是1000人左右。那你靠这1000人去治疗这个500万人的疾病，我想这个是很难达成的一个任务，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全体的国民的共同的努力，包括我们也有需要更多的有专业性的医生，那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它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哈，是这样哈。那假如说哈，我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老人，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是有帕金森病的，然后下边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呢、子女们呢，就想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那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避免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疾病传到下一代上？
0: 这个好像目前的话来讲，我们在遗传性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话来讲，它的谱系遗传，如果家里有老人患了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你要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之中有一系列的人都患有这样的疾病，这样的话才会有可能会有遗传的倾向。如果像散发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人只有这一个老人得了这个疾病，并没有其他人得，大概率的话讲它还是一个散发的病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必要说更多的去担心说我就一定会有遗传到我方面，我觉得这个当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基因的这种那个检测，去我们去把家族谱系的基因进行测序，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致病的基因，这个是我们在医学上能达到的。但是这个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推荐所有的病人都进行这样检查，因为我说了，大部分病人是散发的，我们每个发生的我们都去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我们都耗费了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像基因这种家族性遗传，一般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家族谱系中会有3代的连续的3-4个病人去发病，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更关注一些这样的患者。
1: 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看这一个序列里到底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个人得，但是这样是不
0: 是？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家族谱系里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得这个疾病，我们才可能去怀疑是家族
1: 遗
0: 传性的。
1: 明白了。如果散发的这个就别太担心。
0: 对，散发的大部分的话来讲，它是没有遗传的倾向的，所以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是放下心来，就是它的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遗传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姐就是这个病，2年时间已经不能走了。哎呀，她这个是不是比较严重？2年就不能走了？
0: 是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细分的话来讲，我们讲帕金森病，我刚才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一同你注意到没有？我说还有一个症叫帕金森综合症，因为出现了这种震颤麻痹之后，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这些帕金森的抖啊、僵直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就可以诊断完这个患者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帕金森综合症。但是并不是所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是帕金森病，因为帕金森病的话，我们诊断的话，按照目前的诊疗标准，我们还需要4年时间，需要他一系列的症状有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哪个样，哪些患者是原发性帕金森病。有一类的病人的话讲会进展的比较快，这个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本身的话讲，它的起病和帕金森病是比较像的，但是它的进展会相对的快，对于病人的威胁也相对快，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跟帕金森病是一类。是这类的疾病，但是它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帕金森病从理论上来讲是对生命是没有威胁的，它并不致它并对这个生存期并没有影响。但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话讲，由于进展的比较快，像这位患者说的，如果2年就出现了一个肢体走不动就或者说无法走动的情况，甚至说我们卧床的这种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个患者是一个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样的话更需要到医院的专科的去就诊，因为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它是有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的，我们这个需要早期 去迅速的诊疗，然后运用一些支持的疗法去帮助病人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但是对于病人来讲，我们就知道帕金森嘛，一提到帕金森，我们认为可能都是一样，它的转归呢是有不同的啊、嗯。
1: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的真好，挂不上您的号怎么联系您？挂不上号怎么联系？出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有没有什么挂号的小技巧？比如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0: 我们医院提供互联网上的直接或者微信小程序，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然后我在神经外科出诊，每周三的上午。

0: 解，
1: 明白了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有问题需要急需解决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哈，不用管号了啊，直接把问题留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看到之后就请专家来为您解决了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是咋回事哈？它是如何治疗帕金森病的呢？
0: 啊，脑起搏器最开始起源其实是1987年我们在法国的一家中心的话讲，我们一位教授，法国的一位教授，偶然的发现呢，我们在脑子里的一个特定部位用一个高频的刺激之后，就可以让这个抖动能停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帕金森病的顽固性的抖动，即使是服药了也控制的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他是一次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了，我们在脑子里面用这个高频的一个刺激，去刺激在这个颅内的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抖动就停止了。然后他把这个实验现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转化成了一个医疗的器械。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心脏起搏器是很早就有的，我们心脏在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变得更快或者跳得更慢的情况，我们通过心脏的起搏器去干扰之后，或者说我们去这个电的刺激之后，能让这个心率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脑子也像，脑子我们现在看出现了这个抖动的严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脑子的特定的基底环路出现了这个贝塔波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我们通过抑制住这个高频震荡，抑制住这个贝塔波的话来讲，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病人的抖动得到停止的。因为我们具体而言呢，我们脑起搏器是通过颅内放入一根电极，这根电极去进行高频的一些脑的一些电刺激，然后通过这个电刺激的话去改善整个我们的运动的一些环路，这样的去通过这些刺激的话改善的环路之后，病人就可以达到我们第一抖动停止，僵直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更好的可以改善步态的一些这种刺激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叫脑机接口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外界的施加的这些刺激可以改善脑子的功能。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这些特定的程序去改善了我们脑子的功能。我们这个是最初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讲更好的脑机接口是闭环的，我们从感知，我们知道脑子里发生什么，到最后去对症的进行干预，这个就是一个闭环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计算机的反应又回来干预，然后让整个这个症状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同时医生又能收集到病人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下一步对症我们需要怎么办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最新的一个叫闭环的刺激。当然，脑起搏器这个，我们学术叫 DBS， 就是脑深部电刺激。这个术式是大概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研究，1997年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很庆幸是我们其实中国不晚的，1997年在美国已经批准使用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例脑起搏器手术其实1998年就已经进行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内其实并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距离世界多远，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最好的一个治疗的前沿。因为去年的我们整个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了。而且我们国家还是唯一世界两个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能生产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这种高级的这种医疗仪器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些都是奠定了我们在帕金森病上我们现在目前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我国在这方面治疗的比较好的基础。
1: 明白了。所以说那简单理解什么是脑起搏器呢，就是把一个电极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呗，
0: 对，
1: 头颅里边，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电极的这个刺激来帮助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
0: 是的，没错
1: 啊，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当然了哈，其实这还挺高精尖的哈，具体分析得具体的深入了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得很到位，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疑惑，这样的话大家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明白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哈，因为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打造这个科普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嘛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唠一唠，聊一聊啊。那什么样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适合做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张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对，我们其实简而言之一点，就是在药物治疗效果减退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发性帕金森病的病人适合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是基础。如果药物治疗一直效果很好 ，OK， 我们不是会，我们这个手术是往后去选择的。但是大部分病人的情况是在接受药物治疗，3-4年以后会出现药物疗效的减退。同时还我说还会出现药物的一些。

0: 副作用，比如说异动症一些副作用。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病人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增强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现在一个适用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帕金森病的中期开始介入到，这是手术的介入到整个治疗之中啊，这个是大概一个情况。同时我刚才看这个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还是那个问题说青青河边草，我看这个问题问的是我姐可以安这种脑起搏器吗？就是比较重的病人，说两年就走不了路那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我们也得说，我们其实脑起搏器不是万能的。我们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安上脑起搏器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MDT， 我们的多结合合作，我们是跟我们的神经内科、康复科去做严格的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的进行病人的一个严格的内科的治疗和评估之后，我们确定患者是能接受到这个治疗之后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我们才会对病人进行手术的干预治疗。手术干预治疗之前我们进行严格的评估，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对这个机器会进行严格的一个调控。我可能这个跟别的疾病不一样，我们这个专科叫神经调控，就是我们把电极放到里面并不是一成不变了，它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极的参数，比如说它的频率、它的脉宽、它的电压或者是电流量，去看看怎么样对病人的哪怎么样的刺激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刺激效果。所以其实这个是里面是有很多学问或者很多说到的，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知识去储备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某一项的刺激可能会给病人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这个就是这个是手术之中，手术之后我们是可以用体外的这个程控仪去控制脑子中的这个设备的。这个脑机接口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体外的计算机可以调整你体内的这个设备去通过改善的。大概的话讲它有3亿7000万种可能。
1: 3亿7000万种可能。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植入的电极的话，现在最多的电极有16触点的，然后这个触点呢有各种不同的调控的方式，它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刺激的组合。理论上来讲它有3亿7000万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们医生是通过经验，我觉得哪一种可能性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某一个病人来讲是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接受到治疗之后他的刺激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不同的。然后这里面就体会到，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闭环，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感知，我们感知到脑电的情况之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脑电，我们才知道我们知道出现了 A 情况，我们可能用这个 A 的方案去治疗会好，出现了 B 情况去 B 的方案去治疗，然后 C 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整个的每一个病人的全貌给反映出来之后，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现在也有 AI 的介入，我们现在最好的产品也有 AI 的产品，它可以去通过人工智能去判断，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手术之后，我们手术就需要这几步，需要术前的很好的一个评估，然后手术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植入。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来讲病人需要治疗术后3-4天就可以出院了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开颅性，我们植入的电极大概1.6毫米左右啊，在植入到脑中。然后呢这是术中的情况，术后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控，就像我说呢刚才那个孙阿姨，他们还需要定期的，比如说半年到1年左右可能回到医院来，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去给他进行一些不同的程序的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又加重了啊，加重了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程序的改变之后又可能缓解一个很好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术后的程控对于我们整个手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术前、术中、术后这三项其实对整个的病人恢复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呢？就是你听的可能都繁琐，还有药物啊，还有康复，其实整体的话来讲对于这个帕金森病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听着就觉得很复杂。当然了，但是虽然说它复杂，但是只要说我们跟医生配合好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整个常规的来进行一个操作啊，其实呢这个疾病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控制它啊，也能延长大家生活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幸福感。
0: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高质量的生活一直能维系终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1: 而且专家其实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帕金森病它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命的这个质量是不是？
1: 不，它不
0: 影响你的寿命。
1: 寿命，对，
0: 影响你的寿命。
1: 理论上来讲，它是对整体的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0: 对，
1: 它对生活质量是影响很大，
0: 多少会有一些，
1: 是很大的。
0: 对，所以对我们的寿命是没啥影响的。但是，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就是能跑能跳，
1: 对，
0: 对吧？能玩能旅游，
1: 对
0: 啊，那这多好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这句话啊，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有信心啊！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河边草这个朋友说了，说帕金森综合征，他这个名字叫的对是不是？
1: 对，帕金森综合征。
0: 然后想问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了，说张主任呢还能控制吗？
1: 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需要到我们的专科的门诊来，就帕金森的专病的门诊来诊疗，去区分到底是帕金森病还是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然后他的药物现在系不系统，对吧？他治疗的是，然后如果是帕金森病这么严重，如果是原发性帕金森病，他达到了说不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建议他迅速的进行手术的干预的。这样的话来讲，他可能重新能这个从轮椅上站起来，这个我们可以达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专科医生的诊断，就是他自己诊断的是帕金森病，或者是一些可能基层医院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的话讲，这个诊断是否成立，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帕金森病理论上来讲2年就走不了路的话来讲，病人是进展的比较快的，我们它是个慢病，它进展的是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
0: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哈，说咱们医院能做这种手术吗？他指的是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对，我们是从大概一六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专病的手术，包括我们不光是手术了，包括我们像我刚才说的术前的评估，包括术后的程控，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我们整个的中心都在进行。这个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吉林省目前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的话讲，我们相当通过我们这么10年的努力吧，我们有好多的病友群啊，这个他家对整个的帕金森病的治疗的了解是越来越多。大概我们能了解到的大部分我们长春的患者的话讲，或者是基本上都能覆盖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治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边其实咱们在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植入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近年来这个脑机接口现在也比较热，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啊，很多人在说到这个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不陌生，但具体咋回事呢倒真的是不知道啊。那这脑机接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 其实脑机接口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讲脑机接口是什么东西，脑机接口我们能告诉你，就是顾名思义，脑子计算机
0: 啊接在一起。
1: 接在一起
0: 啊，
1: 我们通过中间的电极，我们去感知脑子，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电极去回馈在脑子里面，像我说用刺激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在脑子里面的话去进行一些协入的操作来讲，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让计算机的能力增强我们人脑的能力，然后去治疗一些疾病。帕金森病是一类啊，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卒中，包括我们的截瘫的一些病人，他由于疾病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失，我们是想通过计算机跟脑子之间建立一个接口，去补充他这已经失去的功能啊。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想让我们的计算机去辅助也好，或者补充也好，我们脑子现在已经缺失的这些功能，这是我们叫脑机接口。这个概念其实不新，我们最近这些年越来越火，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能达到我们想干的事儿。这个其实脑机接口的这个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它提出的很早的。然后的话讲，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是想，那既然你看我们把那个输都输到计算机里了，能不能计算机也输到我的脑子里？我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去学习的过程，我就直接了解这门知识了呢？这是我们一个科幻的设想，但是其实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在逐渐完成我们这个设想或者是这个梦想。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截瘫的患者，我们截瘫患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脊髓受了损伤之后，我们下肢的支配出现了问题，上下肢的支配出现问题，我的脑子其实信号是好的，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动这个手，但是中间的传导出了问题。那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计算机把我的信号提取出来，再输回到 到我的脊髓里，我就能知道我的脊髓去做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想做的，我们自己。

0: 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工作，脑机接口我们去年也做了全国的首例的128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首先把电极放到脑子里，我们提取我们病人想干什么的这些脑电的意图，然后我们再输回去，让病人的这个意图去支配他的手，比如说去拿话筒啊，比如说拿手机啊，包括去喝水，去做这些动作。而且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也好，各个科研院所也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临床上的一些探索啊。这些的话讲，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补充脑子的能力，去能改善我们以前无能为力的病，比如说我们截瘫，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之后的这个偏瘫，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神经退行性变帕金森啊，我们现在不好用，我通过补充怎么好用。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的老年痴呆是吧，我们老年痴呆我们的记忆力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通过计算机去补充他的记忆力，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方向。但总体来讲，脑机接口是一个目前尚在实验室里或者尚在临床上去探索使用的一个技术，并不是说一个广泛使用的技术。我们是第二例病人的脑机接口是个闭环的 DBS， 就是闭环的脑机接这个闭环的那个脑起搏器，是目前上市的脑机接口那边是非常少的上市的一个产品，就它可以感知脑子的电信号，又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处理然后回输给刺激去改善的症状。但是这个是刚刚上市，实话来讲在2025年才其实刚刚问世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现在刚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一些设备，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1: 明白了哈。那我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哈，脑机接口呢它现在是一个概念啊，它是个概念。
0: 它是一个逐步走入到临床现实中的一个概念。
1: 明白，就是它现在你可以模糊的理解为它是一种概念，但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在让它走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为有需要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来进行服务，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结果。
0: 是的，
1: 是这样哈。然后这就听明白了哈，就是把脑机接口是什么哈，就是要把它的强大的这个能量，通过我们手术的这样一种方式注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0: 是的，
1: 来支配我们的这个人体哈。我在想象哈，是不是就把一个整个的机器人的整外套穿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外套穿上的话来讲，其实我们叫具身智能嘛，就是它可能去通过这个一些机械骨骼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脑机接口更多的我讲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的意图，或者理解人类的整体的行为模式，
1: 要给它信号让它工作，
0: 是让我们脑，是不是对脑子的一个了解，是对神经的一个了解。
1: 明白。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问题又来了哈。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我们知道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它两者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这样，脑起搏器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叫脑深部电刺激嘛，它就是用可以输出一个刺激去刺激脑子，但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我们叫特定的频率也好，脉宽也好，都是我由医生设定的，其实都是我设定好的去给病人去输出的。这个其实是中间是没有计算机的参与嘛。所以我们现在叫闭环脑机接口，一定是中间得有计算机的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处理，然后再回输给这个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这个才叫脑机接口，就是从脑子到机器到脑子，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我们脑起搏器可以理解是一个半环。什么半环？其实就是我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用这个机器输给脑子，但他没有感知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回馈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环。脑机接口我们是要一个感知，然后处理之后又重新刺激，它是一个全闭环的一个情况
1: 啊。脑机接口是闭环，
0: 对，
1: 脑起搏器是半环，
0: 半环，
1: 所以说他们俩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其实就是脑起搏器是它的雏形吧，我觉得其实它是脑机接口的一个雏形。
1: 那像我前面说的，我说这个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它不是一回事，这个是正确的吧？
0: 对，是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认定来讲，就是我们的 普通的脑起搏器
1: 啊，
0: 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啊
0: 啊，只有现在的闭环的脑起搏器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对，看来这我理解上去了，这个、
0: 啊、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哈。嗯、好，你看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是大专家讲的，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真是那个。啊，看来是听明白了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值得信赖的好医生啊，你看哈，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哈，说治疗帕金森哈，张主任是非常专业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哈。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会知道咱该来找谁，是吧？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哈。当然，也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看一下时间，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还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和您最想说的话，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从医生角度来讲，刚才一通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医生是治病的，但是实话讲，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没有疾病的。
1: 是的，
0: 啊，这点可能和其他的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
1: 嗯，
0: 但是从医生的专业的角度又提示我们说，因为我们所有疾病是有发病率的，
1: 嗯，
0: 它一定在人群之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出现。当我们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正确面对我们面临的情况，
1: 嗯，
0: 去做出一个最优化的一个选择。同时的话讲呢，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说帕金森病人的家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肢体包括活动有一些障碍的话讲，是需要家里人长期的去照顾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讲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之间互相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家人照顾也非常不容易，当然患者得患病也非常痛苦，而医生又非常希望治好你疾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三者之间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同时最后呢，也感谢我们一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做我们怎么说相对一个小众疾病的这一个科普吧。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科普能正确了解疾病，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就是因为大家得到信息的渠道非常多，
1: 嗯，
0: 可能会造成大家这个脑子里非常混乱。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权威的媒体权威的节目去传递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和更正能量的一些信息。
1: 最后一条消息哈，还要真的想要问到您了哈。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干细胞疗法啊，现在可以吗？
0: 是的，我们干细胞疗法现在已经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了临床实验的工作。
1: 嗯，
0: 就是这个干细胞疗法，我们是通过特定位置，也是把跟这个 DBS 手术是类似的。
1: 嗯，
0: 我们是把这个特定的干细胞注入到颅内的特定的位置，
1: 嗯，
0: 去改善病人的症状。这个在国内外现在都有一些医院在做尝试，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临床实验，因为我们在没有拿到最后结果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实验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定会成功，还是说并没有取得我们良好的疗效。
1: 嗯，
0: 这个我们需要一些更科学和专业的分析。同时呢，我们还得需要长期跟踪患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干细胞疗法治疗的患者初期有效，可能到后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验证我们这个疗法是否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疗法。所以希望关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到门诊来，或者说我们到专业门诊来进行沟通，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啊。我们说的我们脑起搏器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
1: 嗯，
0: 是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一定会有效果的办法。
1: 明白，
0: 就这样的话，可能这三个治疗是你更可靠的一个选择。
1: 嗯，好，那这样张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疾病虽然小众，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也会产生大大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希望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呢，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哈。
0: 好嘞。
1: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我们继续再做这个科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传播科学养生方法，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国庆节快乐。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
1: 无论风雪弥漫还是大雨滂沱，
0: 这里正在为您进行的是健康娱乐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那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祝福，同时也希望您把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为您的节日增添一份吉祥与快乐。
1: 请他也带上我的爱，我的歌。
0: 人生之宝，快乐就好，回忆昨天也曾自豪，再看今朝依然美好，展望明天夕阳多娇，忘掉年龄快乐到老。今天这五句话就是陆平首先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听众的，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虽然在长假里可能有很多人陪伴着您，有很多儿女啊亲朋好友都欢聚一堂了，但是老年聊天室也依然在这儿陪伴着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每天的生活增光添彩。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陆平。

0: 老师，
1: 哎，你好，国庆节快乐，刘女士。
0: 也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及家人们国庆节快乐。
1: 嗯，
0: 祝大家吉祥安康，幸福永远。
1: 哎，好的。
0: 也祝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嗯，好，那今天是要唱歌是吧？
0: 对。
1: 好，唱什么歌？
0: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0: 好的。

一种鲜艳的国色旗映出山河美，检阅把光荣的岁月，英雄列队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歌把亲爱的朋友欢送。

0: 为你喝水，我的母亲渡过万水，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歌把亲爱的朋友欢声如雷，绽放满天的梨花，看梦想腾飞。我
1: 欢乐吧，青春的
0: 欢乐吧，青春的年代今早更美，我的

过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我的。

0: 谢谢陆平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谢谢
0: 陆平老师，
1: 谢谢女士，
0: 辛苦了，大家都在放假，你还在坚守岗位陪伴我们，谢谢你。
1: 没关系，我觉得很快乐，和大家共度国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儿。好，那谢谢您。很开心是吧？嗯，
0: 对，
1: 嗯，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1: 祝您国庆节快乐。
0: 谢谢。
1: 哎，好，再见。好的，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祖国万岁》，这是国庆献礼的歌曲，是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门创作的一首经典红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接下来我们问候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来自安徽。
2: 祝您全家国庆节快乐啊！
1: 好，谢谢，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2: 好了，好了，谢谢。
1: 嗯，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祖国你好》。
1: 祖国你好，好嘞，那您开始。
2: 对。
1: 嗯，
2: 我陪我呢，看看你这些说的来念啊。
1: 嗯，好的，想听我介绍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您开始吧。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祖国你好》。这是张岩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爱国歌曲，风格质朴动人，是传唱度极高的歌颂祖国的一首作品。那么这首歌呢，它是将民族的旋律和现代技法相融合，把中国古典意境融入了歌曲的创作当中，艺术价值与通俗传唱度都是兼备的，所以它的听友啊，他的喜爱的人群就非常的广泛，包括各个年龄段。用朴实直白的歌词传递的是华夏儿女对于祖国的真挚的祝福，表达对家国繁荣、人民幸福的一种期盼。这个歌写的特别好，
0: 不错啊。
1: 写的挺好的是吧？我也喜欢这首歌。好，那特别感谢您。好嘞，
0: 刘斌老师，你下个星期不过了吧？
1: 你是说明天吗？还是下周？
0: 下周一
1: 下周一不是我啦，下周一是中华。
0: 中华还继续
1: 他也直播。
0: 啊，继续直播，那你们不放假？
1: 是的。
0: 啊，
1: 哈
0: 哈。那明天还是你啊？
1: 明天周六周日我们是重播。
0: 哦，重播的啊。哦，好，那周日还是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周日重播。
0: 哦，谢谢。
1: 好了，
0: 谢谢，感谢陆云老师，谢谢，新年快乐啊。
1: 没事，好嘞，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好了，谢谢。
1: 好，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祖国你好》。这首歌所传递的是一种期盼祖国更繁荣昌盛，期待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一个非常好听又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的一首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的才艺，同时也为祖国、为我们的亲朋好友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3: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有一种热爱跨越岁月始终滚烫，有一种初心历经风雨从未改变。对于老一辈的朋友们而言，祖国的发展不是屏幕上的画面，而是亲身见证、亲手建设的峥嵘岁月。你们曾经深耕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河建设倾尽心力，如今安享晚年，乐享生活，静静地守护这盛世的繁华，这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在金秋国庆万家屯团圆的日子里，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都会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我们希望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安享着盛世的太平，心身康健，喜乐常伴，与祖国共庆华诞，与家人共享安康。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哎，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王先生，上午好，来自哈尔滨。嗯，
1: 是。
0: 好，那今天是要表演节目吗？
1: 是，我要吹口琴呐。
0: 口琴，好嘞，喜欢听您吹口琴。
1: 国庆节到了，昨天哈，昨天没打进去。今天有幸打进来了。首先祝陆平老师节日快乐。
0: 好，
1: 以及收听机前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我今天吹一首口，用口琴吹一个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好。

0: 非常好听，谢谢谢谢王先生。
1: 好
0: 了，嗯，好，挺好的，挺好的。
1: 嗯，
0: 那接下来一起了解，我就知道您是想听是吧？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呢是先由秦永成创作的旋律，然后由张黎填词。两个人合作的缘分呢，要从1962年秦永成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说起。当时张黎被这部作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情，经年难忘。在83年的时候，也就是又过了20多年，张黎就邀请秦永成到北京的家中去做客，提出要请秦永成再创作一首和《海滨音诗》有相同情绪和节拍的作品，等旋律完成之后，再由自己填词。因为张黎认为啊，这个《海滨音诗》写得太好了，但里面有转调，很多老百姓是唱不好的，让秦永成写一个有流行度，让老百姓在家就能唱的曲子。说起《海滨音诗》，秦永成就想起曾经谱写的一段段乐章，其中有一个上行的旋律让他有灵感闪现，于是呢，他就在一刻钟之后一下子就找到了张黎想要的这个主旋律，他就把它写出来了，不断的展开变奏升华，只用了20多分钟就完成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创作。但是当时啊，张黎没有立即想出很完美匹配的歌词，关于歌词的创作地点呢，也有一些说法，有人说是在张家界，有人说是在广西。得到曲谱的半年之后，张黎到张家界或者是广西出差，早晨起床，他 推开窗户，看见了旭日缓缓的升起，远处呢又有稻田金黄，炊烟袅袅，他创作的灵感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这一次作词他只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那这首歌可以说虽然两个人都是很用尽心力哈，但是创作的时间却很短，都是灵光再现，这种灵感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的。
1: 真惊人的
0: 真是。所以两个人的合作真是很完美哈，这首歌穿越了这么多年依然被大家铭记，依然被大家传唱，很厉害。
1: 是啊，李谷一老师唱的也很好。
0: 嗯，
1: 是啊，
0: 对对对对，
1: 86拍非常节奏感非常强。
0: 哎，对对，他表达的是人们对于伟大祖国的这种衷心的依恋和真诚的歌颂。
1: 对，
0: 嗯，
1: 说的非常好，受教育。
0: 好，谢谢谢谢。嗯，好，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1: 好，谢谢。
0: 哎，好，
1: 再见，
0: 再会，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五五八八五五九九，你好。
1: 哎，主播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再唱好听的歌啊。
0: 啊。
1: 弯弯的月亮，刘欢的歌。
0: 啊，是许芳是吧？
1: 啊，对对。
0: 嗯。
1: 你就是王天乐是吧？
0: 哎，你好，我是陆平。
1: 那我一口头的，陆平。陆平老师，你一当主播又当导播啊？
0: 啊。是的，
1: 太幸福了，还好漂亮，我最喜欢你的。
0: 嗯，最喜欢我了。
1: 我的声音好听呢，
0: 谢谢你的喜欢。
1: 嗯，我感觉准备好啊。
0: 哎，好嘞。
1: 这歌好听，我唱也好哎。
0: 好。弯弯的月亮。
1: 嗯嗯，刘欢的歌嘛。
0: 嗯，好。
1: 你就是你最近介绍的，人都是就感到你真是好广泛。刘欢不离开了我们，他唱的好多，真是。家喻户晓的歌啊、
0: 嗯！哎，对对对，好多经典。
1: 今年就那个、就那个亚运会《亚洲雄风》不是他唱的吗？
0: 哎，对。嗯、好，那您开始吧。
1: 就是这就开始了。
0: 啊、嗯，开始吧。
1: 好，那我老婆打到那个，我这位打到我的秋天啊，我打到那个啊。
0: 嗯。
1: 这个啊，这我们外面露天马赛，还有导播，还有我们所有的歌友啊。
0: 嗯。
1: 这个国庆节快乐！
0: 好，
1: 但是刘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歌声，这是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啊，是吧？
0: 是的。
1: 嗯嗯，对，我将来打的，王明老师，你放你那歌曲马上就打到啊，你都准备好的，因为小黄呢，他的那个单独这个咱看看马上就行了啊。时间挺够的。开始了啊，刘老师啊，啊，刘平老师啊，
0: 好的，开始吧。
1: 刘平老师，听不到伴奏给你看，刘平老师。
0: 啊，伴奏的信号一般，不是很好。
1: 啊，好好好。
0: 嗯。
1: 啊，我咱们再稳的啊。遥远的一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

要演那一口你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

0: 那啥，没听那啥。
1: 哎，
0: 这唱我信号可好啊？
1: 就是伴奏，我建议您以后唱歌还是清唱比较好，伴奏的声音杂音特别大。
0: 哦，这我都不敢唱，因为我别给我本来很水，我要是清唱歌词时，我清唱还好一点。
1: 啊、哦，是这样。
0: 我这个也好学习，我都不敢唱，因为我怕不伴奏跟俩不协调。
1: 啊、哦，好好，好的，那特别感谢您，
0: 你辛苦了啊。
1: 哎，没事儿，没事儿、祝您节日快乐。
0: 哇，转楼边拉着节日快乐。
1: 哎，好嘞，
0: 再见，大导播与大主持人。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楼边拉着。
1: 再会。好的，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当时是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主题歌和插曲。那当时呢，是制作组的李海英配插曲，他边看电视边写曲子，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写好了，曲名就叫《弯弯的月亮》。这个曲子创作的初衷就是要描绘一个美丽的珠江三角洲，他心中沉淀的情感记忆让他首先写出了旋律，想象着月光洒下来的朦胧画面，然后又填写了歌词。在作词的同时呢，又对已经写好的旋律做了很多的修改。当时呢是找了其他人演唱，但是李海英觉得不是很合适，第二天他又去北京请刘欢唱。刘欢看到这首歌之后很喜欢，只是觉得唱起来不过瘾，于是自己就加了一段高音。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林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看来可能已经离开电话机了，让我们把这部电话切断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99，为我们的祖国献上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也为我们的亲朋好友送上问候和祝福。

0: 08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没事儿，国庆节快乐。
1: 国庆节快乐。
0: 好嘞。
1: 我原先想唱说中国了，后来我听刘先生吹这笛儿，好听了，我也想起这歌来了，
0: 勾起你的这个唱歌的欲望了。
1: 嗯，
0: 好，也想唱祖国你好。
1: 对，唱唱。
0: 好嘞，那您开始吧。
1: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你祈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欢笑笑。祖国你好，祖国你好，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愿你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天喜洋洋的好年景，热热闹闹。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涯海角歌声起，中华大地龙腾虎

恭祝愿，祝我明天更美好，祝我明天更美好，祝国你好，祝国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你祈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欢笑笑。祖国你好，祖国你好，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愿你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喜洋洋的好年景，热热闹闹。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涯海角歌声起，中华大地龙腾虎

0: 一杯共祝愿，祖国明天更美好，祖国明天更美好，祖国明天更美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这首歌唱得不错，他会的歌是真多呀哈，听到的旋律就能想起唱的那首歌。
0: 嗯，有六七首呢，如果这是
1: 六七首呢哈。好嘞，
0: 到下期我还唱如果如果歌。
1: 好嘞，周一欢迎您继续参与。好，
0: 谢谢，
1: 那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谢谢，祝你全家快乐。
1: 哎，好嘞，我们再见。哎，好，再会。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祖国你好》。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风格很自然质朴、传唱度又非常高的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着这首歌，表达对万家幸福、国泰民安的这种期盼之情。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节期间度过开心和快乐的日子。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中华。
1: 哎，你好。
2: 陆平啊。
1: 哎，你好，齐心阿姨。上午好。
2: 哎，
1: 国庆节快乐。没事儿。
2: 哎，
1: 嗯，
2: 节日快乐。
1: 嗯
2: 嗯，我祝咱们那个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更辉煌。
1: 好，
2: 祝我们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越来越美满。
1: 嗯，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0: 我今天唱一首我祝祖国三杯酒。
1: 好，我祝祖国三杯酒，就我现在放的这首歌。
0: 嗯，
1: 好，那您开始。

过在北小门首，见山暮城出来貌，压住中间下，压住。

城市匆匆起高楼，祝我美好明天更辉煌，共创繁荣和富有呀呀。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心阿姨。嗯，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0: 还行。
1: 嗯，那太好了。嗯，
0: 昨天打一天电话没打进去啊。
1: 昨天打了一
0: 天，两个电话。
1: 嗯，
0: 两部电话全线都响，你太热了，你的热线了。
1: 谢谢谢谢齐心阿姨的支持。嗯，
0: 对呀，你也太辛苦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共度国庆。好，那祝齐心阿姨和您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哎，咱们同乐。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长春听友齐心带来的这首《我祝祖国三杯酒》。这首歌是以三杯酒为叙事线索，通过江南稻香、塞北麦熟、天山牧场等地域的意象，铺展祖国繁荣的图景，融合了藏族吉祥语扎西德勒，歌颂民族团结与城乡发展，是以献酒仪式为载体，抒发对祖国山河的深情祝福。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这里有老年聊天室陪伴大家共同度过。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国庆节快乐。
1: 也祝你国庆节快乐。
0: 哎，好。
1: 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0: 嗯，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1: 今天来一首欢聚一堂。
0: 欢聚一堂，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1: 有没有杂音？
0: 挺好的。

0: 谢谢。
1: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林叔叔。好，那
0: 谢谢鲁迅老师鼓励。
1: 哎，好，继续努力啊，我们共同努力。
0: 哎、
1: 嗯，
0: 哎，再见。
1: 好嘞，再会，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哎，祝你快乐。
1: 好嘞，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彦青用口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欢聚一堂》。这首歌的歌词是以聚一份欢畅，聚一份吉祥开篇，通过塞北、江南等地域的意象对比来展现普天同庆的这种欢聚的情节，同时呢，又通过描绘花好月圆、春风金秋等一些意象来传递出节日的喜庆氛围和家庭团聚的温暖情感。好，让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陆平，你好。
1: 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祝你节日快乐。
1: 好嘞，也祝您和家人节日快乐。
2: 嗯，谢谢你在节假日不休息陪伴我们老年人。
1: 嗯，应该做的。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唱一首《大中国》。
1: 大中国，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而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而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大中国》，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2: 嗯、谢谢。
1: 嗯，好嘞，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合龙的听友刘志新带来的这首《大中国》。这首歌的音乐创作是以东方红、红绸舞以及东北民歌、朝鲜族音。

音乐作为素材，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的歌曲，伴以铿锵喜庆的锣鼓节奏，形成了一种很热烈的气氛。它的旋律是集中国南北音乐为一体，容易被全国各地的人传唱，而且唱出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多姿多彩，也表现出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豪与自尊。歌词当中一个家，这种比喻让听者认为爱国非常的亲切。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八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同时又为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献上了最真诚的问候与祝福。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共度快乐的这个国庆佳节。同时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一定要记得常回家看看，因为在这样的节日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家和父母团聚，有没有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有没有很耐心的陪他们聊聊天，或者是倾听他们说说话呢？一定要时刻记得，父母老了，他需要你们，需要你的倾听，需要你的关注，需要你嘘寒问暖，更需要你的帮助和陪伴。记得常回家看看父母。十一国庆周呢，也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您可以陪着父母去旅游去休闲，也可以带他们去登山赏花。陆平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幸福如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健康长寿，愿我们的明天，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拥抱新的希望，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1: 让人加班，
2: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1: 这就是你发的，
2: 我慢着。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0: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可以偶尔沉醉，但要记得让自己清醒。最勇敢的事情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要害怕欺骗，但要知道世界上存在欺骗。有时候孤单是正常的，不要害怕，要自己调剂。做事情做好了是你的本分，做得不好是你的失职。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即使他是错的，也不要先去辩驳，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再解释。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

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然后为502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辛苦了。
0: 你好，啊。
1: 哎，我关于我这俺家孩子回问题。
0: 嗯。
1: 俺家孩子是检查身体，检查出的宫颈癌。
0: 嗯。
1: 完了，当时他家是俺家，我当时我不知道，俺家孩子怕上火，没跟我说细情，我不知道。
0: 嗯。
1: 后他们家老人家，他家老人家上俺家去了，把这情况一说，我这才知道。
0: 哎。
1: 完事我说那就咱们全力以赴呗，给孩子看病呗，对不？
0: 嗯、
1: 哎。结果他家当时他妈呢就拿出来10000块钱给我扔桌上边了，完我说之后我就扔孩子手去了，我说你那你看病吧，这么的我二哥我刚我大二哥都找俺家去了，二哥那些事儿问题，
0: 谁把你二哥找你家去了？
1: 我
0: 找他干啥呀？
1: 跟他说说这俩孩子病的事儿。
0: 你二哥是大夫啊？
1: 不是大夫啊。
0: 你想让他拿钱呢？
1: 不，
0: 那你找他干啥呀？
1: 完了之后吧，完了之后吧，完事他的牙就是14号就做手术，
0: 嗯，
1: 做手术完了，俺家孩子上医院12号办住院手续，说钱不够，完了我说的不够不要紧，我回跟你家求回家求去，完了还说不用了爸，那这么的吧，透支完再还呗，我说那也行，完14号就办完手续，
0: 不是你回家求去，家里边还有钱吗？
1: 有啊，我有钱呐。
0: 那有钱的话，孩子都去住院要手术了，不拿着？
1: 头天没14号做手术，12号办住院，拿钱了，没够。
0: 你往后说吧，往后说吧。
1: 完了之后呢，没够之后完，他家就10号住做手术了，俺就带钱去了。后来孩子透支10000块钱，就得交2万块钱的费用，就医院住院费用。要是看完病之后吧，到做完一个月手术之后吧，就开始放疗化疗。化疗之后，这是半年时间，一个月化一次，化两次疗，一个月就完事儿了。现在他家干提出离婚了，离婚呢，在这当前之前呢，这分两个步骤。结婚之前吧，他家干借2万块钱买车，旧车买的二等车， 完了结婚以后他花了1万，俺这胡老地方工作，他家没钱，搁俺家拿了4万，拿4万之后呢就没还，始终没还，现在不还1万嘛，还加了1万，还是5万没还。后来这个还钱呢，就是这回前些日子还钱了，说啥那就是，那不能当时拿住院去，他家拿2万吗？拿2万就是我的钱还的钱，结果他1分钱没还，你说我这事怎么办？完这回要提出离婚了又。
2: 到底还欠你多少钱呢？
1: 欠我4万。
2: 那你没
1: 管，
2: 那你没跟他要吗？
1: 我要了，现在总共不是6万吗？刚开始还了1万吗？还剩5万。
2: 嗯，
1: 这回还我3万，还顶着欠我2万。现在就从把我的钱都从里边，从孩子里边了。那不事先看命来，都拿了两万，他家拿2万，这从那里边了，给我冲的。就说还我2万了，那钱顶着还我2万，但一看病还看病都是我拿的钱，他家一分没拿。
2: 嗯，
1: 你说这事
2: 你现在要解决啥问题？
1: 我就要把我的2万钱要回来。
2: 你想让你姑娘死吗？
1: 不想。
2: 如果你不想让你姑娘死的话，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提这2万块钱的事儿了。
1: 啊，不提2万块钱。
2: 对，
1: 完了看病钱那10多万都俺家拿，他家一分钱不拿。
2: 对，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人家娶谁都是媳妇儿，你姑娘就只有一个，当爹的不能攀比这个事儿。
1: 啊啊，
2: 懂了吧？
1: 懂了。
2: 人家啊，我这人说话直接，但我说这个理啊，人家跟你姑娘离婚了，明天再娶进一房进来，人家还是一家人。
1: 对。
2: 你觉得你现在如果还在追这2万块钱，你觉得你姑娘得上多大火啊？对吗？你想想你女儿罹患这样的一种疾病，而且丈夫还要离婚，你女儿内心得多煎熬，而自己的爹还在纠结2万块钱的事儿，那孩子还能有活路了吗？你女儿同意离婚吗？
1: 那同意啊。
2: 赶紧跟她离婚啊，赶紧跟她离婚。离完婚之后你当爹的给女儿以信心啊，钱的事不要再去提了，什么欠你2万块钱啊，欠还是不欠，或者说看病他家拿不拿钱，咱们一句都不说啊，这是咱们应该拿的，因为姑娘是咱们自己的
1: 啊
2: 啊，记住没？
1: 记住了。
2: 离开他家庭啊，
1: 哎，
2: 一点都不可惜。然后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给姑娘以信心，咱们从头再来啊。
1: 哎，
2: 好吧，加油啊。
1: 哎，好了。哎，
2: 再见。哎，
1: 谢谢啊，辛苦。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

0: 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安堂，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安堂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安堂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883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谢阳老师。
0: 你好，
1: 我有个家庭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的。
0: 嗯，说吧。
1: 姐吧，
0: 嗯，
1: 在5年前吧，给我外甥买楼，为了外甥就是结婚的话，借我那个不到10万块钱。
0: 嗯，
1: 这些年呢，我姐也不提，的确我姐挺苦，
0: 嗯，
1: 挺累的，
0: 嗯，
1: 也一直还不上，
0: 嗯，
1: 我也就挺厉害，我姐。我妈过世早，当年呢，在我刚成家的时候，我姐一直也照顾我。
0: 嗯，
1: 但是现在我爱人呢，成天跟我磨磨唧唧的提这个钱事儿。
0: 嗯，
1: 你说我现在都不想回家，现在都，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不是提钱的事儿，她不知道你姐现在没有那个实力偿还吗？
1: 知道，
0: 知道她提，那你没问，你就问问你爱人，那咋办呢？你问问她，你说万一她说咋办？
1: 是，我说你看，我说我姐现在。跟我姐夫两个人一年忙死忙活的，也挣不了10万块钱，去了那个。
0: 不，你不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你爱人肯定生气，你这是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开脱，记着这些话别让你从你嘴里出来啊。
1: 我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就问问他，你说现在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爱人问他，你说你想怎么办。
1: 他就让我要钱。
0: 那你说要钱他家没有啊？
1: 是，我说了
0: 啊，说了，然后他还能说啥呀？
1: 他就说：“那你这一年哪怕给我5000呢，说的或者3000呢，多少给我点儿啊？”他老这么说。
0: 这个是你爱人说这话说的在理儿啊？
1: 但是我姐吧，她真没有，我这还偷着呢，给我姐买点衣服来，给我姐买点吃的来。
0: 你要偷着有偷着给你姐买衣服买吃的钱，还不如说偷着给你媳妇儿，就说她还的了。
1: 笑笑老师，我说的心里话。
0: 嗯。
1: 我都不想要了。
0: 你是不想要了，这我很佩服你，但是你爱人现在不行啊，对吧？
1: 那他为什么和钱这么亲呢？
0: 哎，谁不和钱亲呢？
1: 那姊妹情谊，你说
0: 那是你的姊妹，不是他的姊妹。
1: 我姐当年对他也不错呀，但是我有我女儿的时候一直我姐在照顾他呀。
0: 那这话咋不跟你爱人说呢？
1: 说了，我说的一点良心都没有。
0: 你别这么说人家，你跟你爱人说的时候，你爱人肯定说：“那他照顾了，我也帮他了，这一码是一码，是吧？”
1: 对对对，就话一样呗。
0: 因为事儿它就是这么个事儿。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哈，我们没有办法来指责你的爱人，没有办法来指责你的爱人，你不能要求他和你一样，是吧？因为现在有些人啊，就说哪怕是自己亲哥亲姐，那也是一分钱不差。像你这样的不多啊，我很佩服你，也很赞赏你，但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是从中间去圆滑的，去巧妙的处理这个问题啊。这里边我给你提示这么几点。
1: 哎，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偷着给你姐买这个买那个，这些都不重要啊。你呢，把你的这家里的情况吧，没事话里话外也跟你姐透露透露，然后呢这个自己你有的给你姐买东西那钱，让你姐也好，或者你直接跟你爱人说是你姐还的也好，这不你爱人心里边不就能平衡一点吗？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一个。另外呢，把这个一定记着两面说好话。当你姐说你爱人好，
0: 哦、
1: 然后在你爱人那说你姐好，让他俩关系越来越融洽。
0: 哦、对对对，
1: 你姐肯定对你特别好，
0: 我
1: 知道吧？
0: 老好了、
1: 哎。对，然后呢，当你们家有个什么事儿啊？这个，特别是什么什么过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你爱人忙不过来了，或者你爱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找你姐来帮忙。
0: 嗯，
1: 你知道吧？就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就是从双管齐下啊。一个是弄点钱还他，是吧？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你姐和你爱人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你爱人就慢慢的就不能再这么比你了。你记着，这里边有一个忌讳啊。忌讳什么？你千万别去指责你的爱人，因为你的爱人没错，只不过
0: 是
1: 角度不同啊。
0: 但老师，谢老师，我这意思，我现在真要缺这钱了，急用的话，你也跟我说也行。现在根本孩子还不大，用不上你说的。但还我钱，
1: 你不要再想这些事儿了啊！
0: 啊，
1: 你知道吗？因为你爱人就觉得你爱人说的没有道理吗？你哪怕再困难的话，你月给我个三千两千，一年给我个三千两千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爱人没错，你不要去指责他，更不要跟他讲你说的这些理。这是你的理、
0: 啊、
1: 不是他的理啊！
0: 啊，他也没什么大错，是吧？
1: 没有错，不是没有什么大错，人没错。
0: 啊
1: 啊！所以就需要你从中间巧妙的去化解这个矛盾。
0: 哎，感谢谢老师，真感谢的。
1: 啊，你别老说人家什么什么什么啊，没有良心，说人家冷血，说人家不认亲，没有，你爱人没有，因为当年你借钱的时候也是你爱人同意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啊，别让你爱人受委屈。
0: 啊，明白，
1: 好吗？哄一哄，
0: 明白
1: 啊，啊，
0: 哎，谢谢江老师，谢谢啊，
1: 再见，嗯，
0: 哎，再。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33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今年31岁。
1: 嗯。
3: 然后在一家工厂上班。
1: 嗯，
3: 现在我就纠结一个问题，因为是我之前上一个工作是自己干，一直自己在外面做点小买卖。
1: 嗯，
3: 然后那份自己创业属于特别辛苦，然后挣的利润呢，可能后来市场越来越变化，感觉利润不是太多了。后来以后我就
1: 那个时候你做什么？
3: 嗯，
1: 做什么？
3: 是摆摊儿。
1: 地摊吗？
3: 对，就是地摊。
1: 都卖些什么？
3: 我是以前呢是喜欢买书，然后就买一些那种盗版书，买着买着，后来现在，就通过一个朋友他在卖这个书，然后我就跟他通过他去在北京上了一些货，也就是书本，然后到在沈阳这边卖。
1: 嗯，
3: 然后刚开始还行，
1: 现在去工厂了。
3: 现在去工厂了，对，在那边已经有。
1: 在工厂做什么？
3: 快一年了，现在就是一个操作工。说白了，我感觉那东西就是熟练工种，然后说白了就是力工。我感觉在我、
1: 这
3: 个、
1: 你
3: 这
1: 是体制外的吧？不是什么国企吧？
3: 它是一个外企，属于合资企业吧，应该是。
1: 就熟练工种的一个操作工。
3: 对对，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我在这个单位我也根本就没打算往上走，往上升迁。我就是觉得开的工资对得起我这份辛苦，然后可能福利待遇这方面还可以， 五险一金这一方面还挺正规，但是说，就觉得我这个对我的个人发展。

0: 一点儿，一点用处没有。我也不想往上升迁，不想干这行。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就现在就纠结，我是，换一份工作，走回我原来自己的那条道，就是我原来一直做销售。
1: 我愿意让你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但是就是说，现在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家里需要你给每个月给钱吗？
0: 妈妈倒没跟我说，但我觉得做儿子这份，我家里是单亲，
1: 嗯，
0: 现在是目前单亲，我觉得做一个儿子，不往家里拿钱，不给家里。
1: 现在你每个月都给吗？
0: 我现在。我每个月都是我把那个工资卡扔到家里，我要钱的时候。
1: 如果说你做别的能做得更好的话，你不是为家里做的贡献更大吗？
0: 嗯，
1: 我觉得你能做好。
0: 嗯，
1: 真的。
0: 我就是特别纠结这个问题，就是
1: 你跟你妈妈谈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她潜移默化的说过，潜移默化说，然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工资开的不是特别合理。
1: 不，你跟你母亲说过你的想法吗？就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母亲什么意见？
0: 这两天跟他说过，他听我的。
1: 去闯一闯吧，小伙子，也许会失败，但是现在这个失败又能怎么样啊？是吧？你才31岁，现在这份工作，第一个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
0: 嗯，
1: 第二个你又不想在这个单位有太大的发展，又学不着什么，
0: 对，
1: 就是挣一些所谓的死工资呗。
0: 对，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去干点什么吧，真的，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然的话就遗憾了。
0: 那是这样，然后我下一步计划打算去北京，因为前段时间我听您的节目，我跟我妈妈都爱听您节目，您说在北京那边挣不到4000块钱，还是回家。这个观点，那我
1: 你不能把我的话就是单独的片面的去理解。
0: 嗯嗯，
1: 就说如果你开始我是为了创业，我是为了学东西，我是为了积累经验，那赚多少钱都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嗯，我是下一步打算是想上北京那边，跟那边有个朋友，两个人一起合伙创业。是，
1: 但是不要再卖什么所谓的盗版书啊，那不行，那不合法。
0: 我那是正版，
1: 正版可以。
0: 正版书，嗯，
1: 真好。
0: 我卖的比较便宜。
1: 那凭啥你卖的便宜啊？
0: 我上货成本低，我是这方面我是用点小伎俩，就是走一点门道，然后
1: 这我不管。再去创业的话，一定第一个总结以前的经验，这不用我说。第二个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规划，就是一定要把这问题想明白了，多做一些分析啊，然后呢多做一些论证，然后再去。我觉得啊，你能成。
0: 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算是一个小事情，就是做计划这方面，您觉得是做5年的计划，还是2年的计划，还是1年的计划比较？
1: 5年可以做一个大方向，就是5年不用做量化，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一个方向，
1: 对，就是5年它是一个方向，这5年就决定了我们这整个的这个线段。然后呢，我们这个比如一年我们倒是可以做一个稍微量化一点的东西，但是这种量化呢又不是死的，它随时跟着比如说这个市场的经济啊，或者我们的运行啊，随时来做调整。嗯，如果你有什么新的项目，好的项目，你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们再从项目上聊一聊，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好吗？
0: 我明白。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氨囊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3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小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降糖宝，它不只是糖友降糖的福音，国庆还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

0: 福利，现在买降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选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降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降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降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28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翔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呢？我跟我爱人结婚嘛，也三年了。
0: 嗯。
1: 三年，那现在小孩还两岁了啊。
0: 嗯。
1: 完，现在吧，就从今年开始吧，因为那边给他开了一个小超市嘛。
0: 嗯。
1: 我就感觉他的脾气包括状态全部都变了，就是对父母这边的脾气也顶撞上来了。
0: 嗯。
1: 就跟我父母说话，基本就是说，一点对老人那种尊重都没有，整天让我父母挺闹心的。完，我跟他说话，天天也是激恼的，就是没有好气儿，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现在，
0: 嗯，
1: 我现在整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一说话就吵吵，一说话就吵吵，就没有好气儿。
0: 你给他弄个超市？
1: 对对，他就自从开这超市之后，就天天累，没有一天不累的时候，就说话就没有好气儿。
0: 他有没有提过想让谁去这超市帮忙？
1: 没有，就他自己。是不大的超市，就自己完全可以运作过来的东西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做超市他以前做什么的？
1: 他以前在家待着来的嘛，最开始。
0: 他这超市开多久了？
1: 半年嘛。
0: 半年，这个确实挺辛苦的。
1: 是挺辛苦，但是所有的事儿吧，理货啥都是我父母来帮他搞，他只是天天搁那待着，就是我这回就是待着闹心呢，还是咋？就天天那个语气吧，就是跟我父母说话就是没有好气儿。就是整天我父母现在也不能说啥，就我天天我本身我做工作吧，也天天晚上得出应酬，跟我也是没有好气儿。就说我现在尽量呢，我能让他多睡一会儿，都让他多睡一会儿。早上都是我很早起来，完他一般我都你正常7-8点钟起来，你来做的工作，晚上呢都让他早睡，完我得早点晚睡一点。就这种情况，天天还是这种情况，让我真挺无奈。完我一跟他吵的，告诉我要不是因为孩子怎么地，我现在我就理解不了什么意思了。现在。
0: 啊现在吧，我和你讲，现在有必要你们俩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一聊这些事情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现在和我说的这些问题，说句实在话，你跟我说没有啥大用，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回答你，知道吗？就是你爱人什么样我不清楚，
2: 但是现在我

0: 知道你们俩人确实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出现在工作上，也出现在你们俩交流上，当然也出现在你们俩彼此的这种沟通和信任上。
1: 明白，明白。嗯、
0: 就是你们俩欠缺一种沟通，而且呢，我现在能够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对他欠缺一点点理解，但是他对你欠缺理解，那我不谈啊，因为你打电话，我只能谈你的问题，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也没有啥用，是吧？就是你对他欠缺一点理解。你觉得那个小超市好像不大，好像挺轻松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这种工作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嗯，
0: 知道吧？所以他容易烦躁，而且他对你呢，好像或多或少还有点意见。
1: 明白，对。
0: 所以现在你们两个人需要去交流，交流之后需要去调整，否则的话，如果任这种状态发展下去的话，会非常非常危险。
1: 明白，明白，明白。嗯
0: 嗯，
1: 我这个肖强老师他吧，就是我因为我本身在工作，我天天出去应酬嘛，有时候一个月里出去个十回八回的，那他对我总不信任，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就和怎么来搞这个东西呢？
0: 他为什么不信任你？
1: 就是有啥说啥，就是说以前呢，在他就是在我们解刚结婚之前呢，我就犯过一个错误，一个小小的错误哈，但是我承认了这个东西，我他也原谅我了。但
0: 什么样小错误？
1: 就是跟他出现，就是有外边就跟别的女的了，就是这个。嗯，
0: 你觉得这是个小错误吗？
1: 这个我知道，我自己也后悔过，我也跟他说的，我跟他坦白过我。
0: 这种错误啊，
1: 嗯，
0: 这不是小错误，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1: 我明白，对对对。
0: 这种事情我和你说，如果你犯过这种错误，人家说你就说了。
1: 嗯，
0: 因为像想让人家不说你啊，只能靠时间。
1: 是吧？
0: 对，时间久了，你不再犯这种错误，慢慢的也就淡化了。另外一个，你得对人家好，
1: 明白明白，
0: 让人家觉得幸福，人家觉得开心，这样的话才能够抵消那些东西。否则的话，说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明白，那我就懂了。明白明白，嗯
0: 嗯，好吧，那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再见，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

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十头到十五头只要100多块钱，买三斤送东北黄小米，买五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

0: 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喂，你好，肖战老师，哎呦，太紧张了。
0: 啊，慢慢说。
1: 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母亲的那个事儿，就是我吧，就是现在怀孕了，然后我妈现在照顾我，然后那个我妈各方面都特别好，就是有时候她一管我吧，然后我就不爱听，然后那个我妈就觉得我好像给她脸色看了，然后她就觉得就挺寒心的，然后昨天就说要走，说你要再这么对我的话，我就那个走了，我就不伺候你了。然后我妈一走吧，然后我老头就跟旁边那个就说，还别让咱妈走啊。然后我就感觉，你说我跟我妈都这么熟了，就有些话吧，我就不好意思说，就感觉你说我就说妈呀，你真辛苦了，一天你太累了，就有些话我也不好意思说，但我心里知道我妈的好。然后就那天吧，我就把那个肉吧上那个秤摇一摇，我看那个孕妇说吃每天吃200克的肉，然后我妈就说我说你说你啊没什么能的，一天天瞎讲究啥呀？就我怀孕之前就挺爱美个人啊，就以前减肥也用过那秤。然后我妈就说我说那个我现在没上班，然后我妈就说啊你说你连工作也没有啊，你说你还凑钱做啥？然后在我老公面前说，然后我就觉得挺没面子的。
0: 嗯，你看啊，你自己跟你自己说，你说啊我跟我妈都这么熟了啊，我又不用去表达了是吧？那反过来我再说你，你和你妈都这么熟了，你说你母亲说话没轻没重的，你还在意她干啥呀？
1: 啊，那倒是，就是我就合计说我婆婆那边吧，和我老公都没说我是没工作啊或者怎么。
0: 你婆婆要说你，我告诉你，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你亲、
1: 啊、
0: 你自己和你自己亲妈，你还分一个反正？
1: 也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不对？你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你说了，你说我妈哪儿都好，那就足够了。你我估计你母亲这人啊，哪儿都好，她嘴不好。
1: 她就是有的时候说话特别狠，很小一件事吧。然后比如说我就摇个秤，把我妈就说我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说你就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你说你连个什么正经工作都没有，你以为你是什么超模啊？你是什么美女呀？就埋汰我，就那意思，有点太讲究了。我有时候看那书啊，还看杂志什么，就说每天吃多少克肉，往上秤摇一摇。我妈说我不切实际。
0: 我觉得哈，你这行为确实挺不切实际的，真的。
1: 是吗？
0: 哎，你会做饭吗？
1: 就是偶尔看那个，就什么百度了什么的，就像不着样做一做，做完以后
0: 就
1: 那个厨房就爆炸了。
0: 你做那玩意儿哈，比如说百度也好，菜谱也好，会告诉你啊，荆州肉多少哈、啊，盐多少，什么多少，你拿天平做，你做那玩意儿没个齿，对不对？你看你母亲做饭，盐咔抓一把往里一扔是吧？花椒咔抓一把往里一扔是吧？人也不啥也不用，好吃，对不对？
1: 那你说，我以后如果要是再遇到这种问题，就我马上就要生孩子了，然后我妈还得帮我带。
0: 嗯，
1: 我就和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我妈再说我的时候，我就不吱声，你说行不行？或者是怎么？
0: 你母亲再说你这样的事儿，我教你一绝招。
1: 啊，
0: 四个字儿，嬉皮笑脸。哎，就现在这样就行。
1: 哦、是我有时候总是就板个脸跟我妈就对付，然后我妈就伤心了。
0: 那能行吗？
1: 是，尤其是我从小还有我妈给我带大，哎呀，肖战老师，我天天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就
0: 不，我没和你说完啊。
1: 啊，
0: 就是你问我的问题，我告诉你那个嬉皮笑脸是吧？是吧？这真是你就我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是想和你说。你看，你不希望母亲和你较真儿，你也不能和母亲较这个真儿，知道吗？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生活啊，特别是这种东西，人说每什么孕妇每天吃200克肉，这个玩意儿多一点少一点，我真觉得问题不大。也许我这方法不科学，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生活都用天平啊来衡量的话，那生活一索然无味了，是吧？
1: 是。
0: 哎，你吃过披萨吗？
1: 吃过，
0: 我不是这个厨师啊，我一直不知道披萨的来历，但我一直就觉得这披萨这玩意儿嘛，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吃这馅饼挺好吃，然后回去想做、
1: 啊，
0: 然后呢，但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出馅饼来，结果就把那玩意儿放外边了。不，我一直这，我现在也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儿，真的。
1: 好
0: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这么觉得的哈。啥意思呢？我之所以给你讲这么一个笑话是。

0: 想告诉你，生活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多严肃的。最后我再提示你一点啊，你说我不习惯于和母亲表达我的这种情感，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的一个，咱不能说毛病，是一种习惯。
1: 是
0: 吧？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去做。
1: 哦。
0: 比如说，你给母亲削个苹果，递到她面前。
1: 哦哦。
0: 多好啊！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吗？祝福你啊！
1: 哎，太感谢你了，谢谢老师，谢谢。哎，谢老师，再见啊！
0: 再见。来，迎接尾号为96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天哥。
0: 你好。
2: 嗯。我工作当中有点事想希望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2: 我刚到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是普通职员，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然后升为那个经理助理。嗯，从升为经理助理之后，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的复杂，就是感觉同事和我特别的疏远，然后做起什么事情来也特别的麻烦，他们就感觉好像是我说的事情他们从来都不去做，都要我自己来做。
0: 嗯，
2: 然后当着领导的面的话就是表现的就是跟正常一样，但是私下的话就感觉特别的疏远我。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你多大？
2: 也曾经自己也
0: 你多大了
2: 考虑过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0: 你多大了？
2: 是25。
0: 刚毕业吗？
2: 不是。
0: 这个公司也不大吧？
2: 不太大，办公室的话工作人员大概有8-9个。
0: 我一看就是个很小很小的公司。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
2: 是因为公司小然后发展快吗？
0: 对啊，2个月就让你当经理助理了。
2: 没不到2年。
0: 你刚才说2个月。
2: 啊，那我说错了，1年半多点。
0: 大家对你不服气吗？
2: 有这种感觉。
0: 对呀，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呀。你既然承担这，这样一个职位了，那就要当了这么一个职位了，就要承担起这个职位所带给你的一切。那你在实际工作当中，表现出你的能力，为大家谋取福利，啊，起到你该起到的作用，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佩服你了。
2: 可是这些我也都做了，但是
0: 你做什么了？
2: 大家总感觉能给大家争取的我都能争，一般的都去争取。但是我感觉即使是我争取到了，他们总认为我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一起进的公司。然后我突然间就被升为助理，而他们还是普通职员，然后就感觉像心里不服气。
0: 对啊，人不服气不很正常吗？
2: 然后所以就把同事之间的关系搞特别的复杂。
0: 没有什么可复杂的，是你想复杂了。
2: 可是他们一直在疏远我。
0: 疏远你又怎么样？那不疏远你又怎么样？什么叫疏远你？什么又叫不疏远你？你希望大家怎么对你啊？
2: 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0: 那为什么非得要
2: 以前的话我们至少
0: 为什么非得要一样呢？那怎么可能一样呢？让你天天吃同样的饭你干吗？不都得往前走吗？不是吗？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把你提到总经理助理？你是不是说在某些业务上特别的出众啊？我不知道你们公司这总经理、经理算不算一个领导？如果算一个领导的话，你怎么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啊？是吧？那你当上这个领导了，或者你升官了，那跟以前他肯定就是不一样了，不是吗？如果他要一样的话，你还觉得不舒服呢？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自己想复杂了，是你自己看复杂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好吗？好好做你的工作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谢谢杨哥。
0: 哎，
3: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秋梨膏、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 爬个凤凰山，每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

0: 糖辅酶 Q10， 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业尾号为11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是小江吧？
0: 哎，我是小江，你好。
1: 小江你好。也不我那个我是一个老太太。今年都都70多岁了。刚开完了那什么这个老民的事儿。我那个我这不气吗？
0: 直接说你的事儿。
1: 这楼楼上楼下吧，这一左一右的邻居都有人使唤，就是完了总从那楼下那从搬来一年来的了。总那么敲啊，总敲，不管白天黑天总是那么敲。没有消停时候。我妈说呀，怎么那个她不好使，总是那样。那个楼上的都是也是那样，也是敲。也是不知道鼓捣什么玩意儿。这边这个楼跟我一个配楼的，这个右边是一左右的。都是这那个。
0: 我问你吧，好吧。我问你好吗？我问你啊，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
1: 我自己。
0: 你有
1: 就一个人
0: 孩子吗？
1: 啊，我孩子那个来的那个是市政府那边的，挺老远。
0: 几个孩子一共？
1: 一
0: 共几个孩子？
1: 我就俩。
0: 俩孩子，你跟这俩孩子说这种情况了吗？
1: 都知道。那个大孩子那个来那远，挺老远的，来自外地呢。
0: 啊，两个孩子说完之后，怎么说的？
1: 孩子，老说我说我，你就演着吧。我说我都演多长时间了？
0: 为什么大伙儿要针对你呢？
1: 他啥呀？就是他都

0: 知道我一个老太太念，太念了。
1: 你别把人想的这么坏啊！你就再念啊，人也没有必要欺负你，因为第一个欺负你得不着啥，第二个呢，说实话哈，人也没有那么坏，干嘛要这么想问题啊？
0: 你也不信，你也不相信啊？
1: 不相信。
0: 都多长时间了？
1: 不相信。
0: 对，楼上吧，就是三楼有一个，就是
1: 你说的这些话，我再一次跟你说，你不用再给我讲了，我不相信。
0: 不相信。
1: 对，为啥呢？道理非常简单啊，事实是你说的，你说的我不能认为，我不能认为是事实啊？为啥呢？这不符合生活的常理。因为你一个老太太，你搬到这边来，不是你和一家人有矛盾啊，左边的你有矛盾，右边也有矛盾，楼上的也有矛盾，楼下的也有矛盾，所以这个我觉得这里边要么是有什么事儿你没说，要么我觉得啊你有点主观臆断了。
0: 我是有事，那个楼上的原来是社区的那个书记，完了他下去了，然后他说都是气我，都气我，好像我死的话，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这也有点就是脑像那个脑。
1: 我给你几个建议啊，现在呢你年龄也已经不小了啊，要么呢你就跟哪个孩子一块儿过，要么呢你就自己啊搬到敬老院去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老年人是吧，大家呢对你的照顾呢还不错是吧，你在这儿呢也没有那个必要，反正生活的都已经不是太如意了，就哪怕你把这房子卖了也好，租了也好啊，再加上你的这个养老保险啊，也够去敬老院的钱啊。聊到这儿再见。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517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笑江你好。
1: 你好。
2: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1: 嗯，
2: 但我没参与过。
1: 嗯，谢谢。
2: 今天我有个问题呀，我想请教你。
1: 嗯。
2: 就是啊，我的儿子问我一件事儿，就是他在北京，他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在那个统招的，全国统招那种毕业的，
1: 啊，
2: 全日制的，
1: 嗯，
2: 他在北京工作了已经5年，合伙做生意，
1: 嗯，
2: 做生意在北京做生意吧，挺好做的，那生意还不错，
1: 嗯，
2: 就是在分钱那方面吧，有点分歧，
1: 嗯，
2: 那个合伙人想多分点，可我儿子呢不想多分，那意思有的那公司发展好嘛，就意思说不要那么分完了以后不是钱啥不就不充足了吗？
1: 嗯，
2: 完事合伙人呢就不这么想，当我儿子就在这方面有问题之后就想特支，想就那意思问我是回沈阳好呢还是留在北京好，我现在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出来，就我的意见嘛，要是回沈阳倒是不错，家在沈阳，房子什么都有，不用愁这方面，要在北京那边那房子太贵了，
1: 你不用去衡量这些
2: 是吗？
1: 你儿子只要问你这问题你就告诉他回来吧。
2: 啊，就告诉他回来吧。
1: 为什么我、
2: 啊、
1: 为什么我这么跟您说啊，
2: 啊啊啊！
1: 按照通常的情况， 如果在北京能混得挺好的话，啊，如果在一个地方他已经干五年了，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2: 对，
1: 啊，如果说他做得挺好的话，他不会张了回来。
2: 啊，
1: 您知道吗？
2: 啊，那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的孩子需要一个台阶儿。什么台阶？就是你告诉他，你回来吧。
2: 啊，
1: 你说回来吧，还是在家好。
2: 啊
1: 啊！现在呢，你儿子啊和合伙人做的这个小生意啊，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到了做不下去的程度了。
2: 啊
1: 啊！因为合伙人合伙做生意啊，就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都是开始呢，大家是同心协力的在做这个事情。啊，一心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2: 啊、对对对
1: 但是有起色之后呢，就不是同心协力了，恐怕就是同床异梦了。
2: 啊，
1: 啊到最后如果弄不好的话，就演变成同室操戈了。
2: 啊对对对，
1: 我估计你儿子也已经能看出这一步棋，所以呢，他既然问你是回来还是留在那儿、
2: 啊，
1: 你想啊，他现在已经接近三十了吧，也二十六七八岁了吧，
2: 对
1: 啊
2: 对啊、对对对对，
1: 所以他现在就是想回来了。
2: 啊、
1: 你就给他个台阶就行了
2: 啊
1: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2: 好，谢谢，
1: 再见，
2: 谢谢，哎，那我就明白了，
1: 嗯。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彤暂且抛开美食日常，想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热闹的宋朝，聊一聊宋朝的外卖。是的，听众朋友，您没听错，孟彤呢想和您聊聊宋朝的外卖。很多朋友都以为啊，这外卖是现代生活的专属产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早在繁华的宋朝，点外卖、吃外卖就已经成为了市井的常态。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您聊聊有趣儿的历史，咱们解锁一些冷知识，好好的说一说藏在宋代烟火里的外卖文化，看看千年前的古人啊究竟有多么的会过日子。

0: 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中，有一位在十千角店门口的店小二。哎，大家认真的看过《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吗？那大家可以在网上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十千角店，这个角啊，就是手脚的脚。但是这个脚店不是今天做足部按摩的足疗店，那时候跟社区的小酒馆，哎，差不多这样的店叫脚店。有一首流行歌曲叫《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对，就是指这样的小酒馆啊。那像这位店小二呢，他在画中是左手端着两个碗，右手拿着筷子，腰间呢竖着搭脖，哎，这就是宋朝存在外卖服务的直接体现。
1: 牡丹一如你梳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
0: 你看这位店小二，他身上搭着的这个搭脖啊，他可不是普通的腰带，用处还不少呢。首先呢，它能勒紧衣服，干活更利索一点。再就是呢，这个小东西它能装零钱、装票据，还能装点小东西，等于随身带了个小钱包。

0: 这个搭脖还能挡油污，保护衣服，相当呢能起点围裙的作用吧。就是在当年啊，这个腰间呢系条搭脖就是酒楼伙计外卖小哥的职业标配。咱们在田连元的一些评书当中能听到过搭脖这个词儿。这《清明上河图》啊，描写的就是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景象。那汴京呢，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记录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让咱们通过这个画啊，就能够看到了解当时汴京繁华繁荣的城市风貌。
1: 色白花青的锦衣，月染玉碗底，临摹松叠。
0: 其实朋友们，在宋朝点外卖就差没发明出手机，没有各种点餐的 APP， 其余啊跟今天呢也都差不多，可以说不差啥。那宋朝外卖的点餐方式呢，大概有这么几种啊。想点餐得先到店里走一趟，那有钱的大户可以派家丁跑腿到饭馆酒楼，告知店家顾客想吃什么菜品，哎，店家记录之后按要求按时间送餐上门，货到付款。那大户人家或者是有固定消费习惯的顾客常常会用这个方式来让送外卖。

0: 虾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写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1: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宋朝外卖谁人不爱。那刚才啊，孟彤和大家说了宋朝外卖的点餐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是派家丁到饭馆酒楼啊，先去走一趟，告知这个店家顾客想吃什么，让上门送。还有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家里长期不开火的，就来个长期预定，一次性付款了事儿啊。一次性付款比较省事儿，和店家签订长期的外卖约定，店家会按时的把美食送到客户家。那时候啊，还兴上街叫卖，到了饭点时间，店小二会到大街上叫卖来推荐菜品啊。那路人听到自己喜欢的菜品啊，就喊这个店小二来给我点，然后呢到时候给我送家去行不行。到饭点的时候，店小二就进行这个记录啊。当时呢还有一个代购方式叫闲汉代购。你看闲汉的这个称谓啊，可能就是我咱们今天的外卖小哥了啊。闲汉呢，他们熟悉城市的街道布局，那时候没有电动摩托，朋友们，那顾客找闲汉帮忙购买外卖，他们就能够较快的啊，通过十一路，这个十一路就是步行啊，把这个餐食送到顾客手里。无论这个夏天的时候骄阳似火，还是冬天的时候冷风嗖嗖啊，一旦接单，哎，毫不犹豫马上行动。如果遇到有达官贵人，哎，他们有这个送这个外卖的需求，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气息里犹如手挂针。夏天也好说，你看冬天天这个冷风嗖嗖的啊，想吃口热乎的送到家还热乎，那这个速度是相当得快了。那时候你看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啊，那就得快点跑呗，把这个热气腾腾的佳肴啊准时送到。哎，这么看这个闲汉，你虽然带个闲字啊，其实人家并不闲呢。哎，对了，朋友们，那时候啊，在靠近水域的地区，就是今天的杭州西湖附近，还存在一种用外卖船来配送的方式。这店家呢，会把大家需要的餐食放在船上，通过水路快速的送到顾客家所在的岸边。哎，这种方式是不是想想就特好玩儿？

你看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靠近水域的地方去居住，如果呢在海边我就希望有海景房，如果呢在河边我就希望有河景房啊，如果在杭州西湖附近我就要有湖景房最好了啊。那我就想体会一下，你看我住在湖边，然后我

想点外卖，哎，通过船只就把这个外卖运到了我们家这个小河边儿。哎呀，想想太好玩了，就是非常高级也非常有趣，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玩过家家那种想象的感觉。那说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还会关心这个送朝外卖的保温措施做得咋样啊？跟您说四个字吧，就是颇具特色。其实啊，那时候要是吃外卖可比现在环保多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这个餐具直接就送给你了，而那时候的派送餐具是需要回收的，那标配呢就是温盘和食盒。这瓷盘子还有高级的食盒，用一次就不要了，那简直是太浪费了啊。温盘是怎么个概念呢？这个温盘啊，是外卖餐具当中的关键部分，它是厚底儿的双层内中空的盘子，那上层的瓷呢是比较薄，下层的瓷是比较厚的，在盘帮的顶端有一两个圆孔，那这个圆孔是来干啥的呢？哎，用来注入热水。朋友们，注入热水啊，就是为了给盘子当中的食物保温。那这个保温方式就类似于现在的保温饭盒。哎，咱们再来说说食盒啊。食盒呢是用来放置温盘这些餐具的，一般呢食盒分好几层，可以把各种菜式分门别类的放置在里面，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菜肴窜味儿。那这个食盒的材质很多样，常见的有竹木、珐琅、瓷，有的还在食盒里会垫上棉花，用来增强这个保温的效果。外观上咱们看呢，从简单的逐渐呢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是为了让它保温效果越来越好，哎，也用来彰显使用者的地位和富裕程度。

有的外卖小哥啊，有时会随身带明炉，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顾客，在餐食送去的时候啊，用明炉对食物进行再次加热，来确保这个食物吃到口中啊，有一种温热的口感。那时候呢，朋友们，您知不知道民间的外卖啊，还流入到宫廷当中了，宫廷当中也需要点外卖。你看宋高宗赵构就因为点过一道菜，让这家店啊立马就成为网红店了，哎呀，成为顶流店了。他点过宋五嫂的鱼羹，那之后啊，这道菜就名声大噪，宋五嫂家啊营业额大增，一度赚翻了。怎么一下子宋五嫂这个形象让我想起小时候咱们玩那个大富翁游戏里边的钱夫人啊。哎呀，谁都愿意给这个宫廷做菜啊，给他们这个送外卖。你看像在宋孝宗赵慎的时候，有一次啊，隆庆年间关灯节入夜后啊，宋孝宗他就馋了，点了李婆婆鱼羹，还点了南瓦张家园子。宫里人呢就让店家把好吃的送到宫里去，还大方的给了一倍于餐费的小费。哎呀，这个外卖小哥真的是乐坏了。是啊，谁不喜欢给宫廷去送这样的外卖呢？还能多赚那么多的小费，可以说这样的单子真是接到就是赚到。

0: 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直播间当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今天和您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宋朝的外卖，宋朝外卖别具特色。你看宋朝啊，商业就很发达了，大城市城市这个经济非常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快了，很多人忙完一天的工作啊，累得精疲力尽，哎呀，回到家呀就没有力气做饭，也没那个心情做饭，那怎么办呢？在书中就是东京梦华录当中啊，就提到说这个市井经济之家往往于市店选买饮食不治家书。啥意思呢？就是说啊，城市当中一般的小门小户啊，家里啊就不买什么菜，也不存大米了。可见呢，在宋朝啊，这个上班族点外卖成为了常态，那在家做饭才是偶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在自己家开火。朋友们啊，我都怀疑这个各家各户有没有厨房啊。那当时的外卖服务呢，主要是集中在北宋的东京、汴京，还有南宋的临安，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啊。五更时分呢，就有早餐来外卖了，夜半三更啊，还有宵夜外卖。要说起宵禁这个事儿啊，再和大家叨叨两句。人间一场烟火。其实在咱们国家唐朝的时候是严格的实行宵禁，就是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就敲街鼓，就封街，夜里呢不准百姓随便的走动。而到了北宋宋太祖的时候，就率先的放宽了宵禁制度，这时候呢就允许夜里大家出去逛街出行了，只有到夜半三更啊才进行管束。发展到北宋宋仁宗的时候，宵禁基本就等于彻底的取消了。那京城汴京再也没有说敲着街鼓催着人回家这样的职业了啊！夜里呢大家就是能出去逛街，夜市呢也能开到半夜，就是热闹的地方啊甚至可以说是通宵达旦的营业。从此啊，宋朝就有了繁华的夜生活、夜市文化，整个两宋300多年都一直保持着没有严格宵禁的状态。那朋友们，您看看是不是这个宋朝的外卖自由和咱们今天也没啥区别啊，就差没个手机，没有各种 APP 来点外卖了。可以说想足不出户的在宋朝吃到美食，那个时候啊完全能够办到。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啊。那刚才和大家说了宋朝外卖谁人不爱呢，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关于吃醋的事儿。有句歌挺有意思的，说这世界上啊，不吃饭的女人很多，不吃醋的女人却没有。其实啊，说起这个心生醋意，男同胞们不也一样吗？别老说女生怎么吃醋不吃醋的啊。你看咱们看那个古龙的小说当中有陆小凤，陆小凤呢虽然是边城浪子一枚，说话倒是挺有道理的。他说啊，世间百般滋味，酸味满满的醋意便是其中之一啊。哎呀，说起吃醋这个事儿啊，它不是小确幸，它是小确恨。可是咱想想，你看，毕竟吃醋总比吃苦好吧？有醋吃总比没醋吃好吧？但是如果您要问咱们中国哪里的醋最好吃，那山西的朋友肯定是第一个站出来。据说呢，山西人的命是醋给的，就是舌尖上的酸是他们饮食上特有的情怀。所以说呢，中国的醋文化如果讲起来，倒是算得上妙趣横生。

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个酸味儿居然排在第一，这谁排的？这是也确实是啊，这个酸字儿一念出口的时候，但是念出来已经让人口舌生津，就不知不觉啊，嘴里面呢就是想有咽的动作，想起那个《三国演义》里曹操让他这个兵卒们

0: 你看，像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天津的独流老醋、四川的保宁醋、北京的龙门醋，食醋的地域是千篇一律啊，懂醋的城市啊，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为我们的争吵做个减法题，只懂得言语气。在西周时期，晋阳的人就开始酿造食醋了。晋阳是指哪儿，朋友们？就是指今天的太原。所以呢，山西人对于醋的这种推崇和喜爱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沉淀，同时啊，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这个无醋不成席，是山西的朋友常常念叨的一句话。在北京飘着的一些山西朋友，把从老家带来的醋瓶子挂在身上，不论吃什么都要点一点进去。那更有过分的人啊，直接是用这个喝酒的酒盅倒上一盅陈醋，细细的品侠。那当时这个喝醋的表情呢，并不亚于品什么琼浆玉液。
1: 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面对面忽然间不敢言语。
0: 哎呀，这个胃酸如果过多的人真是想不了这口啊，也算是这个口福，哎呀，咱是受不了啊。那纯正酿造浓缩的山西老陈醋呢，是必须经过8年以上，夏伏晒，冬捞冰。那这样所得的陈醋色泽是黑紫色，怎么说呢，那个口感啊，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绵酸甜醇厚。时间越久越是回味悠长啊。那么醋和山西的朋友究竟是谁选择了谁呢？这个山西的地貌就是地处高原，水土的碱性比较大，当地人说水土太硬，需要酸性来中和。那从这点上来说，就是山西人选择了醋。做个减法题，陪伴在身边，你自就是唯一。而这个黄土高原呢，本来就盛产优质的高粱、豌豆、大麦，这些作物都是酿造的佳品，于是啊，给醋的诞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呢，也可以说是醋选择了山西人。悄悄藏起你的笑容，却是那么甜蜜。好吧，关于谁选择了谁啊，根本说不清。因为老西儿，哎呦，咱们跟这个山西爱吃醋的朋友都叫老西儿，这个称呼不单单是长在山西人的味蕾上，也是烙在了他们的灵魂当中。他们能从这个酸味里品出香，从香里呢品出魂儿，从魂儿里找到归处。如果咱们说这个山西陈醋是北方经过历史沉淀的一壶醇香的烈酒，那么镇江的香醋就是吴侬软语造就出的一杯回甘小酌。最近呢，孟童很喜欢买这个恒顺米醋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啊，闹半天它就是属于镇江香醋这个系列，并无高下啊，各有风韵。镇江香醋呢，它的色泽看起来是清亮亮的，不是黑紫色，酸味比较柔和，口感呢也比较绵软，哎，有种甜味。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啊，这个醋当中是加了白砂糖的，那可以久存不变质，哎，像酒一般能够啊经得起这个陈年的放置啊，才属于佳酿。你像这个镇江香醋，它是以糯米为主料，同时呢再加上香醋大曲，经过漫长的发酵转化过来，和北方的夏伏晒、冬捞冰这种陈酿的手段是不一样的。香醋更加注重无声的发酵过程，在细微处能够见到啊人们的用心之处，符合江南水乡的精致和细腻。

0: 香的感觉，吃起来呢，这种感觉不太凛冽啊，不是有那么多的攻击性，余味却很悠长。那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香醋啊，从不是饭桌上的主角，但是呢，却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1: 暧昧的讯息，为我们的争吵做个证明。
0: 像江南的朋友们，愿意吃包什么小馄饨啊，还有这个春卷，这些带肉馅的东西，一般像这个馄饨的档口上蘸上一点色泽纯亮的香醋，哎，可以说配上来吃，堪称人间极品。

咱们接着再来聊一聊这个天津人喜欢的独流老醋。独流老醋是天津人不可多得的一种好物，它的颜色是绛红的，香气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浓郁，是天津独流老醋的标志。但是更让天津人自豪的呢，是独流老醋曾经啊，它作为皇室贡品的这种身份。相传呢，当年乾隆东巡走到独流这个地方，是被飘来的阵阵的醋香所陶醉了，要来上一点尝一尝，果然一品啊，这个味道是绝佳的。后来这个独流老醋就由此声名鹊起，成为了皇室的贡品。

0: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在很多家庭当中，菜园和妈妈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有关家的记忆当中，菜园里总是有着妈妈长长的身影，菜园是母亲的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盛可以的一篇文章。说到吃，我首先想到老妈的菜园，那也是个百花园，茄子花、豆角花、冬瓜花、黄瓜花、南瓜花。自从老妈栽下它们，我就每天去看它们的长势，帮老妈浇水、看花、数花朵，结果了就数果子，花开花谢，瓜果熟了，自己吃不过来，送的送，卖的卖，整个夏天都热热闹闹。大冬瓜个儿比我大，至少要两个人抬，南瓜比我胖，经常用来当坐墩。到了秋天，老妈把冬瓜南瓜存放在床底下，可以吃上一两个月。记忆中老妈的坛坛罐罐充满魔幻，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剁辣椒、补豆角、辣椒萝卜。有些懒妇人一到冬天就没菜下饭，今天来抓一碗辣椒萝卜，明天来抓一把补豆角，我妈总是慷慨相送。她还做的一窝好米酒，会做腐乳、臭豆腐。早几年我们开玩笑，以老干妈为榜样，劝我妈下海。我妈说，做给你们吃是用了心的，真做了去卖，心里想的是钱，就没这个味儿了。去年回家，老妈带我看她的小作坊，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十个大坛子，外面贴着腌菜品名、制作月份。不知怎么，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悦，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我们治疗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说我想我们全中国的帕金森病的专科医生，专门治疗帕金森的医生加起来，我想也就是千人左右。那你靠这一千人去治疗这个500万人的疾病，我想这个是很难达成的一个任务，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全体的国民的共同的努力，包括我们也有需要更多的有专业性的医生，那这也是很重要的。
2: 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它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哈，是这样哈。那假如说哈，我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老人，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是有帕金森病的，然后下边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呢，子女们呢，就想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那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避免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疾病传到下一代上？
1: 这个好像目前的话来讲，我们在遗传性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话来讲，它的谱系遗传，如果家里有老人患了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你要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之中有一系列的人都患有这样的疾病，这样的话才会有可能会有遗传的倾向。如果像散发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人只有这一个老人得了这个疾病，并没有其他人得，大概率的话讲它还是一个散发的病例。就是说我们其实没必要说更多的去担心说我就一定会有遗传到我方面，我觉得这个当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基因的这种那个检测，去我们去把家族谱系的基因进行测序，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病的基因，这个是我们在医学上能达到的。但是这个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推荐所有的病人都进行这样检查，因为我说了大部分病人是散发的，我们每个发生的我们都去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我们都耗费了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像基因这种家族性遗传，一般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家族谱系中会有三代的连续的三四个病人去发病，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更关注一些这样的患者。
2: 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看这一个序列里到底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个人得，但是这样是
1: 的，是的，就是这个家族谱系里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得这个疾病，我们才可能去怀疑
2: 是
1: 家族遗
2: 传
1: 性的。对，
2: 明白。如果散发的这个就别太担心。
1: 对，散发的大部分的话来讲，它是没有遗传的倾向的，所以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是放下心来，就是它的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遗传的一个情况。
2: 明白了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姐就是这个病，2年时间已经不能走了。哎呀，他这个是不是比较严重？2年就不能走
1: 了。是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细分的话来讲，我们讲帕金森病，我刚才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一同你注意到没有？我说还有一个症叫帕金森综合症，因为出现了这种震颤麻痹之后，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这些帕金森的抖啊、僵直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就可以诊断完这个患者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帕金森综合症。但是并不是所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是帕金森病，因为帕金森病的话，我们诊断的话，按照目前的诊疗标准，我们还需要4年时间，需要它一系列的症状有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哪些患者是原发性帕金森病。有一类的病人的话讲会进展的比较快，这个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本身的话讲，它的起病和帕金森病是比较像的，但是它的进展会相对的快，对于病人的威胁也相对快，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跟帕金森病是一类是这类的疾病，但是它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帕金森病从理论上来讲是对生命是没有威胁的，它并对这个生存期并没有影响。但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话讲，由于进展的比较快，像这位患者说的，如果2年就出现了一个肢体走不动，就或者说无法走动的情况，甚至说我们卧床的这种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个患者是一个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样的话更需要到医院的专科的去就诊，因为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它是有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的，我们这个是要早期去迅速的诊疗，然后运用一些支持的疗法去帮助病人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但是对于病人来讲我们就知道帕金森嘛，一提到帕金森我们认为可能都是一样，它的转归呢是有不同的。
2: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的真好，挂不上您的号怎么联系您？ 挂不上号怎么联系？出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有没有什么挂号的小技巧？比如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1: 我们医院提供互联网上的直接或者微信小程序，锦州大学中联医院，然后我在神经外科出诊，每天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也有帕金森的专病门诊，我们帕金森专病门诊是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常颖教授，他也在出专病门诊，我们两个是出联合的门诊，就是挂那边的号也可以在我这边直接看
2: 啊、
1: 哦，
2: 明白了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有问题需要急需解决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哈，不用挂号了啊，直接把问题留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看到之后就请专家来为您解决了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是咋回事哈？它是如何治疗帕金森病的呢？
1: 脑起搏器最开始起源其实是1987年我们在法国的一家中心的话讲，我们一位教授，法国的一位教授，偶然的发现呢，我们在脑子里的一个特定部位用一个高频的刺激之后，就可以让这个抖动能停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帕金森病的顽固性的抖动，即使是服药了也控制的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他是一次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了，我们在脑子里面用这个高频的一个刺激，去刺激的这个颅内的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抖动就停止了。然后他把这个实验现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转化成了一个医疗的器械。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心脏起搏器是很早就有的，我们心脏在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变得更快或者跳得更慢的情况，我们通过心脏的起搏器去干扰之后，或者说我们去这个电的刺激之后，能让这个心率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脑子也像，脑子我们现在看出现了这个抖动的严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脑子的特定的基底环路出现了这个贝塔波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我们通过抑制住这个高频震荡，抑制住这个贝塔波的话来讲，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病人的抖动得到停止的啊。因为我们具体而言呢，我们脑起搏器是通过颅内放入一根电极，这根电极去进行高频的一些脑的一些电刺激，然后通过这个电刺激的话去改善整个我们的运动的一些环路，这样的去通过这些刺激的话改善的环路之后，病人就可以达到我们第一抖动停止，僵直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更好的可以改善步态的一些这种刺激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叫脑机接口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外界的施加的这些刺激可以改善脑子的功能。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这些特定的程序去改善了我们脑子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是最初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讲更好的脑机接口是闭环的，我们从感知，我们知道脑子里发生什么，到最后去对症的进行干预，这个就是一个闭环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计算机的反应又回来干预，然后让整个这个症状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同时医生又能收集到病人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下一步对症我们需要怎么办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最新的一个叫闭环的刺激。当然，脑起搏器这个，我们学术叫 DBS， 就是脑深部电刺激，这个术式是大概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研究，1997年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很庆幸是我们其实中国不晚的，1997年在美国已经批准使用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例脑起搏器手术其实1998年就已经进行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内其实并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距离世界多远，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最好的一个治疗的前沿。因为去年的我们整个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了，而且我们国家还是唯一世界两个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能生产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这种高级的这种医疗仪器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些都是奠定了我们在帕金森病上我们现在目前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我国在这方面治疗的比较好的基础。
2: 明白了。所以说那简单理解什么是脑起搏器呢，就是把一个电极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呗，
1: 对，
2: 头颅里边，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电极的这个刺激来帮助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
1: 是的，没错
2: 啊，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当然了哈，其实这还是挺高精尖的哈，具体分析得具体的深入了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得很到位，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疑惑，这样的话大家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明白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哈，因为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打造这个科普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嘛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唠一唠，聊一聊啊。那什么样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适合做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张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其实简而言之一点，就是 在药物治疗效果减退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发性帕金森病的病人适合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
2: 嗯，
1: 就是药物基础治疗是基础。
2: 嗯，
1: 如果药物治疗基础治疗一直效果很好 ，OK， 我们不是会我们这个手术是往后去选择的。
2: 嗯，
1: 但是大部分病人的情况是在接受药物治疗，三四年以后会出现药物疗效的减退。
2: 嗯，
1: 同时还我说还会出现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异动症一些副作用。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病人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增强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现在一个适用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帕金森病的中期开始介入到，这是手术的介入到整个治疗之中啊，这个是大概一个情况。同时我刚才看这个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还是那个问题。

0: 题说，青青河边草，我看这个问题问的是，我姐可以安这种脑起搏器吗？就是比较重的病人，说两年就走不了路那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个患者，我们也得说，我们其实脑起搏器不是万能的。我们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安上脑起搏器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MDT， 我们就多结合合作。我们是跟我们的神经内科、康复科去做，严格的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的，进行病人的一个严格的内科的治疗和评估之后，我们确定患者是能接受到这个治疗之后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我们才会对病人进行手术的干预治疗。
1: 嗯，
0: 而手术干预治疗之前，我们进行严格的评估；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对这个机器会进行严格的一个调控。我可能这个跟别的疾病不一样，我们这个专科叫神经调控，就是我们把电极放到里面，并不是一成不变了。它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极的参数，比如说它的频率、它的脉宽、它的电压或者是电流量，去看看怎么样对病人的哪怎么样的刺激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刺激效果。所以其实这个是里面是有很多学问或者很多说到的。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知识去储备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某一项的刺激可能会给病人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这个就是这个是手术之中，手术之后我们是可以用体外的这个程控仪去控制脑子中的这个设备的。这个脑机接口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体外的计算机可以调整你体内的这个设备去通过改善的。大概的话讲，它有3亿7000万种可能。
1: 嗯，3亿7000万种可能。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植入的电极的话，现在最多的电极有16触点的，然后这个触点呢有各种不同的调控的方式，它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刺激的组合。理论上来讲它有3亿7000万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们医生是通过经验，我觉得哪一种可能性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某一个病人来讲是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接受到治疗之后他的刺激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不同的。然后这里面就体会到，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闭环，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感知，我们感知到脑电的情况之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脑电，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知道出现了 A 情况，我们可能用这个 A 的方案去治疗会好；出现了 B 情况，去 B 的方案去治疗；然后 C 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整个的每一个病人的全貌给反映出来之后，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现在也有 AI 的介入，我们现在最好的产品也有 AI 的产品，它可以去通过人工智能去判断，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手术之后，我们手术就需要这几步，需要术前的很好的一个评估，然后手术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植入。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来讲病人需要治疗术后3-4天就可以出院了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开颅性，我们置入的电极大概1.6毫米左右啊，在置入到脑中。然后呢，这是术中的情况，术后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控。就像我说呢，刚才那个孙阿姨他们还需要定期的，比如说半年到1年左右可能回到医院来，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去给他进行一些不同的程序的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又加重了啊，加重了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程序的改变之后又可能缓解一个很好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术后的程控对于我们整个手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术前、术中、术后这三项其实对整个的病人恢复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呢？就是你听的可能都繁琐，还有药物啊，还有康复。其实整体的话来讲，对于这个帕金森病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我听着就觉得很复杂。当然了，但是虽然说它复杂，但是只要说我们跟医生配合好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整个常规的来进行一个操作啊，其实呢这个疾病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控制它啊，也能延长大家生活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幸福感。
0: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高质量的生活一直能维系终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1: 嗯，而且专家其实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帕金森病它不影响你的生命的这个质量，是不是？
0: 不，它不
1: 影响你的寿命。
0: 对，它
1: 不影响你的寿命。
0: 理论上来讲，它是对整体的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1: 对，
0: 它对生活质量是影响很大，
1: 多少会有一些，
0: 是很大的。
1: 对，所以对我们的寿命是没啥影响的。但是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就是能跑能跳，对吧？能玩能旅游，
0: 对
1: 啊，那这多好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这句话啊，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有信心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

0: 和沟通，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河边草这个朋友说了，说帕金森综合征，他这个名字叫的对是不是？
1: 对，帕金森综合征。
0: 然后想问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了，说张主任呢还能控制吗？
1: 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需要到我们的专科的门诊来，就帕金森的专病的门诊来诊疗，去区分到底是帕金森病还是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然后他的药物现在系不系统，对吧？他治疗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帕金森病这么严重，如果是原发性帕金森病，他达到了说不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建议他迅速的进行手术的干预的，这样的话来讲，他可能重新能这个从轮椅上站起来，这个我们可以达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专科医生的诊断，就是他自己诊断的是帕金森病，或者是一些可能基层医院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的话讲，这个诊断是否成立，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帕金森病理论上来讲2年就走不了路的话讲，病人是进展的比较快的，我们它是个慢病，它进展的是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
0: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哈，说咱们医院能做这种手术吗？他指的是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对，我们是从大概一五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专病的手术，包括我们不光是手术了，包括我们像我刚才说的术前的评估，包括术后的程控，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我们整个的中心都在进行。这个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吉林省目前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的话讲，我们相当通过我们这么10年的努力吧，我们有好多的病友群啊，这个他家对整个的帕金森病的治疗的了解是越来越多，大概我们能了解到的大部分我们长春的患者的话讲，或者是基本上都能覆盖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治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边其实咱们在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植入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近年来这个脑机接口现在也比较热，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啊，很多人在说到这个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不陌生，但具体咋回事呢倒真的是不知道啊。那这脑机接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 其实脑机接口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讲脑机接口是什么东西，脑机接口我们能告诉你，就是顾名思义，脑子计算机
0: 啊，接在一起啊，
1: 我们通过中间的电极，我们去感知脑子，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电极去回馈在脑子里面，像我说用刺激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脑子里面的话去进行一些协入的操作来讲，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让计算机的能力增强我们人脑的能力，然后去治疗一些疾病，帕金森病是一类啊，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卒中，包括我们的截瘫的一些病人，他由于疾病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失，我们是想通过计算机跟脑子之间建立一个接口，去补充他这已经失去的功能啊，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想让我们的计算机去辅助也好，或者补充也好，我们脑子现在已经缺失的这些功能，这是我们叫脑机接口。这个概念其实不新，我们最近这些年越来越火，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能达到我们想干的事儿。这个其实脑机接口的这个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它提出的很早的。然后的话讲，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是想，那既然你看我们把那个输都输到计算机里了，能不能计算机也输到我的脑子里？我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去学习的过程，我就直接了解这门知识了呢？这是我们一个科幻的设想，但是其实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在逐渐完成我们这个设想或者是这个梦想。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截瘫的患者，我们截瘫患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脊髓受了损伤之后，我们下肢的支配出现了问题，上下肢的支配出现问题，我的脑子其实信号是好的，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动这个手，但是中间的传导出了问题，那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计算机把我的信号提取出来再输回到我的脊髓里，我就能知道我的脊髓去做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想做的。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工作，脑机接口我们去年也做了全国的首例的128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首先把电极放到脑子里，我们提取我们 病人想干什么的这些脑电的意图，然后我们再输回去，让病人的这个意图去支配他的手，比如说去拿话筒啊，比如说拿手机啊，包括去喝水，去做这些动作。

0: 而且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也好，各个科研院所也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临床上的一些探索啊。这些的话讲，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补充脑子的能力，去能改善我们以前无能为力的病，比如说我们截瘫，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之后的这个偏瘫，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神经退行性变帕金森啊，我们现在不好用，我通过补充怎么好用。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的老年痴呆是吧，我们老年痴呆我们的记忆力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通过计算机去补充它的记忆力，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方向。但总体来讲，脑机接口是一个目前尚在实验室里，或者尚在临床上去探索使用的一个技术，并不是说一个广泛使用的技术。我们是第二例病人的脑机接口是个闭环的 DBS， 就是闭环的脑机接这个闭环的这个脑起搏器，是目前上市的脑机接口那边是非常少的上市的一个产品，就是它可以感知脑子的电信号，又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处理然后回输给刺激去改善的症状。但是这个是刚刚上市，实话来讲在2025年才其实刚刚问世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现在刚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一些设备，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1: 明白了哈。那我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哈，脑机接口呢它现在是一个概念啊，它是个概念。
0: 它是一个逐步走入到临床现实中的一个概念。
1: 明白，就是它现在你可以模糊的理解为它是一种概念，但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在让它走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为有需要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来进行服务，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结果。
0: 是的，
1: 是这样哈。然后这就听明白了哈，就是把脑机接口是什么哈，就是要把它的强大的这个能量，通过我们手术的这样一种方式注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0: 是的，
1: 来支配我们的这个人体哈。我在想象哈，是不是就把一个整个的机器人的整外套穿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外套穿上的话来讲，其实我们叫具身智能嘛，就是它可能去通过这个一些机械骨骼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脑机接口更多的我讲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的意图，或者理解人类的整体的行为模式，
1: 要给他信号让他工作，
0: 是让我们脑是对脑子的一个了解，是对神经的一个了解。
1: 明白。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问题又来了哈。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我们知道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它两者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这样，脑起搏器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叫脑深部电刺激嘛，它就是用可以输出一个刺激去刺激脑子，但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我们叫特定的频率也好，脉宽也好，都是我由医生设定的，其实都是我设定好的去给病人去输出的。这个其实是中间是没有计算机的参与嘛。所以我们现在叫闭环脑机接口，一定是中间得有计算机的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处理，然后再回输给这个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这个才叫脑机接口，就是从脑子到机器到脑子，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我们脑起搏器可以理解是一个半环。什么半环？其实就是我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用这个机器输给脑子，但他没有感知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回馈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环。脑机接口我们是要一个感知，然后处理之后又重新刺激，它是一个全闭环的一个情况
1: 啊。脑机接口是闭环，
0: 对，
1: 脑起搏器是半环，
0: 半环，对，
1: 所以说他们俩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其实就是脑起搏器是它的雏形吧，我觉得其实它是脑机接口的一个雏形。
1: 那像我前面说的，我说这个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它不是一回事，这个是正确的吧？
0: 对，是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认定来讲，就是我们的普通的脑起搏器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啊，
0: 只有现在的闭环的脑起搏器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对，看来这我理解上去了，这个
0: 对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哈。好，你看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是大专家讲的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真是那个。看来是听明白了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值得信赖的好医生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头抖厉害，手抖，和帕金森的不同，怎么鉴别呢？老师，
0: 是这样，就是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很常见的出现的就是震颤，
1: 证券
0: 啊，对，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安眠药也好，包括一些精神类的药品，是会出现引起一些震颤的出现的啊，这一类的不是帕金森病。
1: 嗯
0: 嗯，这个我们更多的话来讲，我们因为认为是个药源性的一个震颤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我如何去鉴别的话来讲，其实因为帕金森的抖动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我们叫静止性震颤。
1: 嗯，
0: 静止性震颤怎么着可以，就是我们手放到桌子上，在我们没有就是不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固定频率的一个抖动。
1: 嗯，
0: 而意向性震颤的话来讲，是更多的像这类的话，像意向震颤，就是我其实放在桌子，我把手放在桌子的时候，我并不懂，
1: 嗯，
0: 但是我在想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去拿话筒的时候，它才去抖，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在抖的里面是有不同的，分别的，而且它的抖动的频率也不一样，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帕金森病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用影像学的一些办法去诊断，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是颅内的 PET CT， 我们做帕金森的特异的一些显影剂，我们通过注射这个显影剂之后，就知道我们脑子里面多巴胺转运体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知道脑子里的情况，就可以诊断它是帕金森病，还是不是帕金森病，是其他类的震颤。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比如说，做一些这些影像类的检查，去帮助我们判断的。症状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1: 啊，那这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它就能观察到我们脑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我们因为现在有特异的对针对于帕金森病的一些特异性的检查，去专门去诊断帕金森病的。我们去看他的脑内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神经递质的代谢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更倾向于帕金森病还是非帕金森病。
1: 这个叫河边草的这位朋友说哈，他家的这个亲属哈问到他，应该是在北京哈，是北京的一位患者，然后说北京首都一个大学确诊了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消息我们都看到了，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需要和我们交流的话，一定要完善一下您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会为大家继续的来进行一个解决。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中午留下面部浆，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吗？哎呀，这个我咋理解这句话，他好像错别字了啊。他，老师，我中午留下面部浆，眼睛不舒服，这条消息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 对，然后担心会，他应该是脑梗，他说脑硬啊，担心会脑梗啊。没理解他这个说的是啥意思呢？
0: 不知道这个好，目前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说我的面部的僵硬和眼睛不舒服这个问题
1: 啊。
0: 从我的理解啊，但我觉得是脑梗好像不太像，这个不是太像脑梗的症状啊，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他中风留下
1: 的。我看到他第二条了啊，他又补充了一下，他我中风留下面部，中
0: 风，他不是中午，他是中风。
1: 对，他错别字打错了，说中风留下面部僵硬，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嘛。哎呀，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但咱知道是中风啊。
0: 中风了，中风之后留下的后遗症
1: 啊，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0: 这个其实的话，中风呢有各种不同的后遗症啊。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去帮助解决。你说面部僵硬和这个眼睛不舒服这类的问题，就刚才涉及到脑机接口的事儿。以后可能我们中风留下的这些后遗症是通过脑机接口，通过计算机增强你的神经功能去改善这方面的症状。
1: 明白了。那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就是这个名医来了啊，我要跟专家好好沟通，好好交流啊，但是大家千万别着急哈，一定要把字打得很清楚，最好呢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您要表达的意思，要不然的话好不容易发了一条消息哈，然后没看懂啊，也没用标点符号隔开，这样的话这个就没啥针对性了，也希望大家别着急，按照正确打字，用标点符号隔开发过来。再有一个要温馨的提示哈，回答过的类似的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再为大家来进行回复了。那么脑机接口技术能为帕金森病治疗带来哪些帮助啊？能不能系统的再跟我们聊一下
0: 啊？其实我们现在对帕金森病的治疗的话，我们想药物治疗，我们是希望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
1: 但是
0: 实话讲，在几十年之中啊，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类的药物，也有一些新的剂型出现，但除了左旋牛拔之外，并没有说特别里程碑式的药物，就是能让我的疾病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想那什么是可以的，就是这个闭环的脑机接口，其实是可以在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因为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不断的感知你脑中发生了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这个这套设备安到了体内的话，它是可以，现在目前是永久使用的，
1: 嗯，
0: 就是可以在终生使用的这套设备，
1: 嗯，
0: 它就会在你的整个的生命过程中一直在收集你脑子中的信号的感觉。

0: 改变的情况。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脑子里安上了一个安了一个这个小的信使
1: 啊，小信使，
0: 他的一旦有什么问题变化了之后，他就可以告诉我们，他就告诉了医生
1: 啊。
0: 通过医生的，我们在进一步的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分析的话，我们知道脑子中哪个方面出现了哪样的变化。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机器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可以用体外的调节，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再进行刺激。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向性的电极可以达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达到在脑子里面的一个局部的位置。
1: 嗯，
0: 以前的刺激是周边都会刺激到。
1: 嗯，
0: 那可能我这个方向刺激了之后是好的，那这个对面这个位置刺激了之后，病人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情况。OK， 那我们现在发明了方向性电极，就是我们可以用方向性，我只刺激这一个方面，我不刺激这个方面，我只刺激好的那个方面，我就极大的可以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以前是需要病人叙述，我告诉你，我猜。
1: 嗯，
0: 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里面这个信使，
1: 嗯，
0: 它通过收集脑电信号，它就告诉我了。
1: 哦。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可以知道，哦，我知道往后来是不好的，往前去是好的。OK， 那我们就把后面的刺激停掉，我们往前去，往前去刺激。这个其实是越来越智能化，而且同时的话就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结构长的位置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长得不可能是，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长得是完全一致的。
1: 嗯，
0: 我们只能说大约的情况的话，这个位置是这样。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可能这个在这个病人身上就很好，但这个病人身上不好，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信使告诉我说 ，OK， 我们可能是我这个脑子的核团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需要一个往侧后方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它。而同时的话，有的人呢是这样，我们给了一定的电流之后，我像我说的高频，那我们现在发现低频其实对走路影响是好的，但它对于抖动影响不好。那到病人既有抖动又有走路不行的情况下怎么办？这样的话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先进的机器就告诉我们，我们既可以在这个位点用高频，它治疗抖动这个位点，我可以治疗那个治疗抖动，然后可能治疗我们下肢走路这个地方这个位点，我就用低频，它俩可以用不同的频率，我们每一个触点都可以用不同的一个刺激的方式。这样的话来讲，就可以同时就是鱼和熊掌兼得，我又让你不抖，又让你的走路又变好。在以前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以前可能我用了我治疗抖动好，那可能我走路我就没办法兼顾，但是现在这个都，而且脑子里这个小信使可以一直传递信号，比如说你今年的情况是这样，明年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OK， 会变化，那它明年的变化的情况，它可以再告诉我们，我们再根据这个再进行对症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就随着这个，这个病情的不断的变化，医生的治疗的策略我也没进行不断的变化，这样我达到一个终生的一个维持病人终生良好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产品现在是可充电的，可以使用终生，甚至使用20年、30年、40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其实的话讲，对于我们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吧，对医生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医生现在有能力去干预了。以前我们医生的话讲光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很难去干预
1: 啊。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啊、说到了这个脑起搏器，那么这个脑起搏器它这个手术安不安全哈、啊、然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再有一个，这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
0: 微创手术，对，
1: 微创手术、它的伤口不会很大是不是？
0: 伤口很小
1: 啊。那需要把头发剃了吗？
0: 现在其实是这样，我们从为了防止感染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病人手术我们都是剃头的，
1: 剃头
0: 是剃头的，为了防止感染，我们毕竟嘛要往颅内植入一个电极，我们防止感染。但是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其实是可以不剃头的，因为它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创面
1: 啊，
0: 我们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一个创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在安全性方面的话来讲，我们觉得头发可能和安全是不是要感染了岂不更
1: 对对对对
0: 更麻烦，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剃头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就是说我对要求这个头发我一定要保留，那我们其实不剃头也可以做的，没问题。第二个的话来讲就是安全性，从国内外所有的报道来讲，现在在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它的并发症的发生的概率大概在1/1000到1/3000左右。这个从中国和国际上的整个的报道的整个发生的概率的话来讲是相一致的。同时呢。

0: 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在术前可以进行三维的模拟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颅内的所有的神经啊、血管呢，都在三维模拟的情况下，这个三维模拟技术出来之后的话，包括神经导航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的话，其实整体手术的发生的并发症的概率已经极大的减低了。而且我指的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一些小的问题，感染呢我们可能就是伤口处理的需要时间长一点，或者是需要抗生素的更长时间的抗生素的输注，严重性的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手术的并发症的话讲，它的发生概率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是小于千分之一的，
1: 嗯，
0: 就是整个的情况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类的手术，
1: 嗯，
0: 病人的恢复时间一般来讲3到5天左右。
1: 那3到5天就可以。
0: 那对，一般来讲，在我们如果恢复的快，就是不，除非是年龄特别大的病人，没有那么大年龄病人，基本上3-4天患者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休养了之后的话，大概我们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候回来，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整体给病人进行一个机器的所有的刺激，好了之后病人就可以带着这台机器去全国各地游玩了。这套机器带在身体里大家不用担心，那个就是我们脑机接口这套机器包括起搏器放到体内，不影响任何生活，
1: 嗯，
0: 你的任何所有的生活都不会影响。比如说大家总问我们坐飞机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们泡温泉行不行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出国旅行啊，就是日常的一些活动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我们的脑起搏器都是核磁兼容的了，
1: 嗯，
0: 就是连做核磁啊，做这些所有的什么外科手术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影响
1: 啊，
0: 哦，嗯，
1: 所以说这是非常安全。
0: 对，这太一是非常非常安全，再有一个它就是对于正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说实话之前的脑起搏器有一些还是非核磁兼容的，可能它就在做核磁方面受一定限制，
1: 嗯，
0: 啊，我们在做了这个机器之后，我们再去做医疗的核磁共振的时候是有一些限制的，而现在这些产品的话来讲其实都已经是兼容核磁的了，
1: 嗯，
0: 所以对整个正常生活影响不能说那个没有吧，就是几乎在你看不
1: 出来，几乎可以忽略，
0: 对，因为它在体内什么也看不到。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重新补充了一下，我就是中风留下了后遗症，又打错了，是中午哈，不是中午，我就是中风留下了后遗症，然后面部僵硬，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吗？
0: 我觉得肯定不是脑梗了，你中风的后遗症的话，已经留下的就是
1: 中风，
0: 就是我们中风的后遗症，
1: 对
0: 吧？
1: 而且这个应该具体来说，应该是神经内科的事儿了哈。
0: 理论上来讲，可能康复科可能会更近。
1: 康复科，
0: 对，他比如说这种，其实就是中医了，这时候可能中医的针灸啊，包括一些面部的这些他们做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手段，可能会改善一些症状。
1: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教授，脑出血手术后啊，多次出现这个癫痫的症状，然后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吗？
0: 是的，癫痫其实也是可以用脑起搏器治疗的啊。我们在谈到脑起搏器的话讲，其实脑起搏器治疗癫痫也是它的一个适应症。当然，脑出血术后多次出现癫痫症状，首先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因为我们大多数癫痫如果系统的药物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因为我们癫痫和帕金森一样，我们特别怕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依从性不好，就是他自己开始进行药物的调整，他自己对自己的疾病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按照自己的体会就进行这些药物的自主的调整，特别容易出现药物的耐药或者是一些情况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对大家比较劝告大家，因为癫痫也好，帕金森也好，这种慢病的疾病，你的药物的调整是在专科医生的这个科学的，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基础之上去调整的。而大多数病人是认为我吃了现在好了，那我是不是就不吃了？但其实，因为你好了，只不过是血里面的药物浓度没有下降，你在血里的药物浓度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一定还会癫痫，可能会又会再出现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对吧？我们要把疾病消灭掉，这是最主要的。
0: 是的，还有一些科学道理，我觉得就是需要像一同我们就经常进行科普，让大家了解这些道理可能会好一点。
1: 对，那么像帕金森病啊，做了手术的这个患者术后日常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是的，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患者，当然我们可能主要是切口的一些护理。当然切口 OK 没问题了之后， 在手术之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定期的来进行。

0: 外伤正好这个把这个机器这个位置磕碰到了
1: 啊，
0: 也有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我们可能对症的处理，当然可能相对来讲更小心一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类的患者，我们在坐飞机乘坐飞机，因为他体内有植入，他在乘坐飞机或者需要一些安检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在这个医院手术之后，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卡片，就是提示你的体内的体内是有植入的，你在安检是有自己的一些通道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提示。但是你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把这个提示卡，把这个提示卡带着就好。这给安检的这个，就是在这个飞机安检的时候之前，给这个安检人员看一下，他们就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国际通用的一些办法，在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通用的。
1: 明白了，就是你可以把你要过安检的时候，把你的情况具体说一说。
0: 不用说，他有一个卡，把这个卡片给提供给那什么就可以。这个卡片提供给这个安检的人员，他就知道你如何去安检。你第一，我们是担心，有些病人或者担心安检会损坏我的机器，对吧？这是不会的，这是人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安检也不会造成你困难，就是说因为我植入了这个安检就不让我过这个安检程序，或者不让我乘飞机，这个不会的。
1: 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不用有那么多的担心嘛。
0: 对，很多人很担心这个事情，
1: 很多人很担心，
0: 很担心这个事情，对对。
1: 但今天专家普及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您的这个担心可能就有点多余了。
0: 我们想，我们是所有的病人都这样，我们一定是已经为大家想好了处理的办法，就是这个，我们只要大家了解就 OK。
1: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治疗新进展。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啊。我们又回到脑机接口哈，那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应用于哪些疾病的这个诊疗呢？
0: 其实脑机接口最开始我们最想治疗的疾病其实是脊髓损伤。
1: 脊髓损伤，
0: 对，脊髓损伤，因为脊髓损伤造成的整个上下肢的这种瘫痪，然后那虽然它的说实话我们的意识是完全正常的，但无法支配肢体，这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无法支配你自己的肢体，然后还得需要家人呐，包括护理人员的辅助，因为做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嘛。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想，脑机接口做这类的患者是最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最起码帮助你去完成你自己做不了的一些事儿。这个其实是，然后它就扩展的话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扩展的就是渐冻人综合征，比如渐冻人综合征也是一个脊髓类的疾病，它也是造成这个肢体活动的障碍。当然脑机接口理论上来讲，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它都可以，因为你有神经功能缺失了，我就可以，比如说我说脑卒中之后那个偏瘫了，脑卒中之后像刚才那位患者说的，我这个可能遗留的面部啊，或者是眼睛的眼周的这种不适啊，这些神经功能障碍，在这个产品越来越成熟之后，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使用的范畴。现在脑机接口做的还比较好的就是视觉的恢复。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失明的患者的话讲，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脑机接口让他重新能看到的。它是提取的脑电的信号，然后把这个脑电的信号转化成视频的信号，是这样，而不需要你自己一定是眼部有这个视网膜的这个功能可能缺失了，我是可以替代这个功能的。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这功能是可以用来
0: 替代，对，我们其实就是替代神经的一些功能。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脑机接口它应用于的这个疾病还是挺多的，而且发挥的这个作用和能量也非常巨大。
0: 理论上来讲，我们理想情况，脑机接口如果真的完善了，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什么？比如说，我想把，就刚才我说的，我想学习一门技能，我只是需要把这个技能的这个代码芯片植入到我的脑子里面去，我就可以有这方面的技能。可能我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没有那么强大，活动也没那么强大，我可能通过我的脑机接口去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或者外骨骼的这些机械臂，就可以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脑机接口的患者已经可以用意念去控制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类的患者，他现在已经可以用意念去，我不需要手动的情况下，意念去控制这个计算机去完成他想做的，比如说打一些游戏呀，什么做一些微信的交流啊，这都可以。以后可能咱们俩在微信交流的时候就不需要手再去按键盘了，就是我想什么直接
1: 我想想，可能他就是
0: 就过去了。这样的话来讲，叫意念控制
1: 哈。
0: 对，
1: 那这么说这个脑机接口还真的是比较强大哈，它应该也是个高科技，是不是？
0: 对，这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脑机接口是我们。

0: 们以后不光是神经科学，也不光是医学，应该是我们科技的前沿的那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沿的方向。我们想人类的大脑其实是非常奥秘的，我们现在离解析人类大脑的工作情况可能我们连1%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完全了解的大脑怎么工作形式的话，也许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世界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随着不断的这个升级不断的这个开发，可能我们还会有很多更好的一些技术出现。
0: 对，没错。但是我们最基础的是我们医疗，就是我们真正现实的我们能马上帮助病人的，这个是医疗嘛。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要简单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帕金森这个病，首先呢大家调整好心态，不要焦虑，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控制，而且呢我们也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找到更好的这个技术和办法来攻克这个疾病这第一个我的一种感受。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随着它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将来肯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说到这个脑起搏器，这个脑起搏器大家呢这个技术，这个手术也非常的成熟，
0: 很成熟，
1: 大家别害怕，别说哎呀勾着脑袋开个口放那个什么东西进去，千万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可以忽略它对我们的影响。
0: 是的，
1: 是的这个咱是可以肯定的，是
0: 吧？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说实话，每年在中国已经从去年开始，在中国超过10000例以上的病人在接受，每年都在接受这样的治疗。我们想我们身边可能就有某个同事的父亲什么什么就已经接受了治疗，这是很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治疗已经越来越普及。
1: 而且呢帕金森这个病是虽然说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0: 对，它的原发性帕金森疾病。
1: 原发性帕金森疾病还有呢它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但是呢这个遗传呢并不是说你家里谁个体散发有你一定会得，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它是应该是有个疾病谱的。
0: 是的，没错。
1: 这个咱已经明白了那么下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吉大三院在帕金森病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给我们亮亮家伙事儿呗好不好
0: 那这个其实的话来讲，我们在省内也是很早的成立了我们的这个专病的门诊，就专业治疗这个疾病的门诊。我们有专业的神经内科的神经外科的医生去合作，同时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有康复的专门的康复师去治疗这类疾病。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影像，我们的神经影像目前也是全国一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诊断我们帕金森疾病的，我们需要很多我们的影像的支持，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先进的目前帕金森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闭环的脑机接口植入，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心都已经在进行中。治疗像脑起搏器这种手术的话呢，对我们一个是一个常规性的手术。这个刚才可能有一个病友问说在你们医院能进行这手术，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规性手术，每天很多病人都在接受这样的手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是一个比较像那个一彤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普遍的这种一个治疗的方式。同时的话讲呢，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优势，我们叫内外科协作和 MDT。其实我们是在一组，所有的医生都是常年在一起工作的。我们每一个病人都会经历我们所有的内科、外科，包括康复，包括术后程控的治疗，它都是不是某一个人在完成，它是一个团队在完成，而且这个团队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实话讲，我们一起在配合已经10年了。在整个国内的帕金森的治疗领域，我们也是，不能说最早，是非常早进行这种内外科的联合的进行治疗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治疗效果好。治疗效果好，的确是通过我们内科和外科的这个这种综合的治疗的话讲，我们的整体的治疗效果在本省或者说在我们本区域吧，东北三省包括内蒙区域的话讲都是有口皆碑的。而且我们的治疗的病人的治疗的好转率，我们只要是通过我们评测的病人，我们都可以给病人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我们之前还怎么说呢，对这个疾病没有认识那么深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敢说我们治疗疾病是一定会有怎么怎么样，可能大家都觉得医生说我们都说的会比较保守。但实话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真是做了详细的评估，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会非常自信的告诉病人，你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而恰恰术后也会，病人也会告诉我们啊，我们医生，我们做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好的。前两天有个吉林市的一个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 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嘛，就走不了了、嗯、然后我们治完之后，他当开机的时候他已经自己完全可以就是脱离轮椅了嘛。他儿子就是觉得，就是因为他的患者家属往往他可能还没有就是说就是没相信，就是会有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有一定的疑问的。
1: 嗯，
0: 当他已经完全正常走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感叹，他的感叹也是说：“哎呀，现在科技真是越来越发达，我们真是得相信一些高科技的力量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1: 你看，这患者自己的这种感受是最真实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看哈，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哈，说治疗帕金森哈，张主任是非常专业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哈。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会知道咱该来找谁，是吧？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哈。当然，也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看一下时间，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呗，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还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和您最想说的话，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从医生角度来讲，刚才一彤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医生是治病的，但是实话讲，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没有疾病的。
1: 是的，
0: 啊，这点可能和其他的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从医生的专业的角度又提示我们说，因为我们所有疾病是有发病率的，它一定在人群之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出现。当我们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正确面对我们面临的情况，去做出一个最优化的一个选择。同时的话讲呢，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说帕金森病人的家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肢体包括活动有一些障碍的话讲，是需要家里人长期的去照顾的。所以这样的话讲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之间互相的理解，就是我们家人照顾也非常不容易，当然患者得患病也非常痛苦，而医生又非常希望治好你疾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三者之间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同时最后呢，也感谢我们一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做我们怎么说相对一个小众疾病的这一个科普吧。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科普能正确了解疾病，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就是因为大家得到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可能会造成大家这个脑子里非常混乱。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权威的媒体权威的节目去传递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和更正能量的一些信息。
1: 嗯，最后一条消息哈，还要真的想要问到您了哈。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干细胞疗法啊，现在可以吗？
0: 是的，我们干细胞疗法现在已经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了临床实验的工作。
1: 嗯，
0: 就是这个干细胞疗法，我们是通过特定位置，也是把跟这个 DBS 手术是类似的。
1: 嗯，
0: 我们是把这个特定的干细胞注入到颅内的特定的位置，去改善病人的症状。这个在国内外现在都有一些医院在做尝试，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临床实验，因为我们在没有拿到最后结果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实验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定会成功，还是说并没有取得我们良好的疗效。这个我们需要一些更科学和专业的分析，同时呢我们还得需要长期跟踪患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干细胞疗法治疗的患者初期有效，可能到后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验证我们这个疗法是否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疗法。所以希望关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到门诊来，或者说我们到专业门诊来进行沟通，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啊。我们说的我们脑起搏器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是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一定会有效果的办法。
1: 明白。
0: 就这样的话，可能这三个治疗是你更可靠的一个选择。
1: 好，那这样张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疾病虽然小众，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也会产生大大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希望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呢，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哈。
0: 好嘞。
1: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我们继续再做这个科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

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别让人着迷，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能够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她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他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他的父母。我总是想让他放下，让他去谅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

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两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两个巴掌，打得六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十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十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晃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啊，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啊，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她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她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

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1: 还能给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我这样一听，我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6: 给他惊喜。
7: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8: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兴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2: 你好，
8: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2: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2: 嗯，好的。

0: 让我走失。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
1: 当所有人，
0: 亲爱的小妹，
1: 开心我却在傻傻间。
0: 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

0: 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支撑，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余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2: 谢谢。
0: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2: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2: 是的。
0: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2: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

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任嘛。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万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

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一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0: 如果没有猜测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地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她、去接受她、放心的去娶她。
1: FM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好了，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的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4-5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5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2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的。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啊。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四十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段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了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去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女白领宋辉怀二胎期间发现丈夫出了轨，为了挽救婚姻，她挺着大肚子依旧对丈夫各种体贴各种关怀，但是她的丈夫却不为所动，要她做好离婚的准备。此后出人意料的事儿是接踵而至，忍辱负重的宋辉终于不堪忍受，这桩狰狞的婚姻究竟出路在何方呢？
2: 2008年的夏天，22岁的宋辉大学毕业，入职一家设计公司，认识了同事陈红。陈红比他早入职2年，对他展开了追求。陈红长相帅气，宋辉动心了。2009年，陈红跟公司领导闹矛盾，入职另外一家公司。2010年，他们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房产。宋辉户口不在深圳，陈红说就登记在他的名下。宋辉觉得两个人不分彼此，也没有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陈红的父母还夸宋辉深明大义。半年之后，两个人搬进了新房，陈红工资用于还房贷，家庭其他所有支出均由宋辉承担。2011年年底，两个人举行婚礼，宋辉的户口也迁到了深圳。2012年3月，两个人登记结婚。结婚之后，陈红两次失业，有近2年的时间都是宋辉一个人的收入撑起全家人的生活。
1: 2014年11月，女儿出生之后，婆婆来帮忙带孩子，宋辉这才发现陈红极度依赖父母，公婆也极度宠爱他，什么事都不让他干。宋辉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孩子，公婆却说陈红工作辛苦，要宋辉多体谅他。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婆媳间也是矛盾不断，宋辉则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很多事都独自的忍了下来。时间到了2016年7月，宋辉怀了二胎。刚开始陈红很开心，对宋辉也很呵护，直到有一天，陈红突然以年龄大负担重等理由频频劝说宋辉打掉这个孩子。宋辉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打掉后很难再怀孕，万般不舍之下，宋辉决定留下这个孩子。月份渐渐大了，宋辉努力跟丈夫沟通，但是陈红却始终模棱两可，表现得心不在焉，甚至有时态度急躁，对宋辉也产生了各种的不满情绪。
2: 宋辉感到很委屈，他知道丈夫肯定有事瞒着自己。其实宋辉刚怀上二胎不久，陈红遇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汪义红，两个人是高中同学，曾经早恋，大学异地，但是并没有分手。上大学期间，陈红又跟另外一个女同学谈